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的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赶紧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好物呢？换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了。入秋呢，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又干又油。其实呢，问题根本不是补得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得省心。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为大家带来秋季护肤组合的爆品，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呢就要卖到1760元。九七月商城今天的是双节大促，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不仅如此啊，还能够参加399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64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新肌水，日常湿敷轻拍都非常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另一个明星单品，补调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是稳稳在线的。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的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趁着有活动赶紧入手吧。今天呢，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带来了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普通精华大多只是表面补水，而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则精准复制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能够帮助你的肌肤补上流失的水分、油脂，还有修护成分，实现水油双向渗透，让肌底吃透营养，表层牢牢锁水。这款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双节礼遇，只需要399元，加上双节活动的满减优惠，最终到手只需要34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购买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之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梁文音出道十八年，纪念之作《如初》，献给当年睡在厕所旁那个爱唱歌的小女孩，也献给所有善良勇敢的你们。或许生命之歌蜿蜒曲折，但能无惧流浪，如初顽强。

0: 愿我们如初善良，也愿我们虽然平凡却有光。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971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1商场即可。下单。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71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1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的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赶紧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好物呢？换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了。入秋呢，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又干又油。其实呢，问题根本不是补的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得省心。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为大家带来秋季护肤组合的爆品，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呢，就要卖到1760元。九七月商城今天呢是双节大促，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不仅如此啊，还能够参加399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64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心肌水，日常湿敷轻拍都非常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另一个明星单品，不调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是稳稳在线的。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的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趁着有活动赶紧入手吧。今天呢，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带来了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普通精华大多只是表面补水，而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则精准复制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能够帮助你的肌肤补上流失的水分、油脂，还有修护成分，实现水油双向渗透，让肌底吃透营养，表层牢牢锁水。这款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双节礼遇，只需要399元，加上双节活动的满减优惠，最终到手只需要34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购买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之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1: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0: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1: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0: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1: 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救命之宝。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4: 潘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4: 哎呀，潘老师啊，可算跟你通上话了。我听您讲这些药酒方子啊，都是您多年临床总结出来的，效果特别好，都收录在这本书里面的是吧？我特别想问这本书啊。
5: 其实大家都想要，因为这本书呢，确确实实是用我这么多年专门研究药酒总结出来的治病方子，而且呢，是从300多个方子里头把效果好的、花钱少的都写在里头了。原本这本书呢，是我教学生用的，正式版本到现在还没有出来。但是您先不要着急啊，如果说想要的话呢，包括我们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想要的话，可以先通过场外电话报名啊。我这本书是要送给有缘人的啊，要送给喜欢中医、喜欢药酒的朋友的，只要是你们是这类人都可以提前预定啊。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我想了解一下您的病什么情况啊。
4: 好的好的，我刚才听你讲这个失眠的药酒挺好，因为我呢睡眠一直就不好，天天吃好几种药啊也不行啊，顶多也就睡4个小时左右吧，就睡不着了
5: 啊。如果说吃好几种药才睡4个小时左右，那可以说对你的身体伤害是很大的啊。
4: 是啊，而且还睡不踏实，有点动静的就醒，醒了以后吧就再也睡不着了。哎呀，睡不着那可是真遭罪啊。您说这一年300多天呢，也就睡个100来天好点。
5: 那可太少了，这样可不行啊。睡眠是我们自身修复的过程，就像给手机充电的一个过程，你这手机天天用，你不给它充电，手机迟早是用不了了。你再高端的手机它没有电也用不了，人也是一样，你身体再好，你年龄再轻，如果说你没有一个修复的一个过程的话，你的身体迟早要垮。失眠就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我们身体得不到休养生息呀，所以说身体就会越来越不好，明白吧？
4: 明白明白。我是眼瞅着我的记忆力也越来越差了，抵抗能力也不行啊，睡到半夜呢就醒，然后就睡不着了，就在床上翻来覆去的，老是折腾。哎呀，我老伴呢气得都跟我昏黄睡了。我现在呢也害怕自己啊再得个老年痴呆什么的，那不就更完了吗？整天都是迷迷糊糊的，还记不住事，手也麻，这些毛病呢、身上的毛病是越来越多，有的时候呢这手还拿不住东西，吃饭的时候啊那个筷子都拿不稳，家里要是来个客人啊我都不敢上桌，你说我跟人家在一起吃饭我就怕人笑话呀，平时呢这半个脑袋

0: 心也慌，胸闷还上不来气。
1: 嗯，你这问题可不少啊。你今天听我的节目算听对了啊，你就用我讲的这个宫廷秘方地黄酒，肯定要比您过去吃的那些药效果都好。当然了，我这本书里呢还有专门治疗麻木的，但是呢目前来讲最重要的是你的睡眠问题一定要改善，咱们先把睡眠问题解决了好吧。
0: 嗯，好的好的，我就先治好失眠。我呢还想要那本书，那我这就去报名吧。
1: 嗯，可以的，只要是愿意跟我学习中医的，愿意跟着我用药酒治病的，那我一定想办法会送给你一本书。但是这本书呢目前还没有出版，具体能出多少我目前还不能确定。这样你也是先跟我们场外工作人员先报个名，等书出版以后给您留一本好不好？
0: 哎呦，那个太好了，真的太谢谢您了。
1: 不用谢，但是我们要记住啊，我们要说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为治病，治病我们是不能等啊，尤其是你这睡不好觉更不能等。你今天呢就去买药，先泡上宫廷秘方地黄酒，先把睡眠问题解决了。嗯
0: 嗯，好的好的，我明白了，我挂了电话就去，先把这个药酒泡上。这个配方啊我没有记全，那您看这个怎么办呢？
1: 没有记全不要紧啊，包括听节目的朋友，我在说方子的时候因为语速比较快，您没记全也不要着急，拨打场外电话的时候他们都会很详细的告诉你的啊。
0: 哎呦，那太好了，谢谢谢谢，哎，真的谢谢了。
1: 不用客气，不客气啊，也是祝你早日康复吧。再见。
0: 好的好的，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是潘老师吧？
1: 哎，您好，是我。
4: 哎呦，潘老师你好，能跟你通上电话，我真的挺高兴的。
1: 嗯，我也很开心能够跟您通话。你有什么问题想让我帮忙？
4: 哎，潘老师是这样，我平时啊，我不是愿意在家里面泡着那个药酒吗？比方说拿什么灵芝啊、人参啊、枸杞这些，哎，现在我每天都喝，身体确实比之前硬朗啊，强身健体啊，挺不错的。但是我最近听你讲吧，还能用那个药酒给人治病，哎，还不收钱，我真的我特别佩服您。
1: 嗯，您过奖了啊。其实我这辈子呢是专门用药酒治病，为什么呢？一是能够让我们的老百姓花最少的钱，二是呢能借这个酒劲儿把药呢引到病变的部位，这样一来呢，药借酒力，酒借药威，不就把药的有效成分和功效充分体现出来了吗？
4: 哎，对对对，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学学怎么泡那个药酒。是这样，我老伴吧肠胃不好，有那个肠炎都5-6年了，吃的不对吧就拉肚子，只要一着凉吧也拉肚子，一拉肚子都是那个稀的水，还浑身冒冷汗，心慌啊也噔噔噔噔都突突突的跳，感觉心都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一样，而必须躺在床上休息半个小时才能缓过来。另外肚子一疼吧就想吐，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就是老干瞪眼那都睡不着。
1: 嗯，您看看，还想吐，肚子还不舒服，那胃不和则卧不安，那根本就睡不好觉啊。睡不好觉不能够养足气血，哪来的精神头啊。那你老伴的问题呢，用我讲的茱萸丁香酒就很好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咱们茱萸丁香酒它可是专门治疗胃肠疾病，而且效果是非常好的。睡觉不好呢就用我今天讲到的地黄酒啊。这个地黄酒呢一共需要7味药，就是熟地黄240克，枸杞炙何首乌1人各120克，沉香末9克，当归龙眼肉各90克。那么这个方子呢我刚才讲了，好多人可能没有记好，大家在

0: 记一下啊。
1: 嗯嗯嗯。
0: 要是拉肚子，咱们就用茱萸丁香酒。我也再重复一遍：小茴香75克，无茱萸、干姜、公丁香各50克，肉桂、生硫磺各30克，薄荷、山栀子各20克，胡椒5克，白酒适量。这样呢，既能把老伴儿的肠炎给治好，也能让他睡个好觉，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潘老师，我刚才我按录音的把它录下来了。哎，我还想要你那本书哎，不是说里面有好多你总结出了那个药酒的方子吗？
0: 嗯，没错的，这本《长寿药酒名录》里边确实是收录了我治疗各种疾病的药酒方子，但是呢，还没有正式出版。你呢，先拨打场外的电话，先报个名，到时候要是能拿到最好，万一拿不到也不要着急，您就跟我的学生讲，他们都会把药酒方子告诉您的，好吧？
1: 哎，行行行，那我就先打电话先报名去，到时候有书的话一定麻烦您给我留一本啊，潘老师啊。
0: 好的，我尽量吧，也祝您和老伴儿健康长寿吧，再见。
1: 哎，好的好的，潘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啊，辛苦了辛苦了，谢谢您啊，再见。
0: 嗯，不客气，也谢谢您的祝福，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潘老师啊。
0: 哎，你好。
4: 你好，你这个药酒方啊，真是太管用了。
0: 啊，看来是用上了，是吧？
4: 哎，用上了。毛毛听你讲的那个止疼的药酒方子啊，马上打电话问明白以后啊，就立马泡上了。那工作人员给介绍的可详细了。
0: 是的，我的那些学生们都是很有耐心的。嗯，
4: 让我老伴呢，给我买那个河南焦作的地黄，还告诉我怎么泡、怎么喝，我们都记下来了，也泡上药酒了。哎呀，潘老师，您可真是大好人啊！不收钱呢，就告诉我们这么好的药酒方子，这样治好病呢还能省钱，以后啊就不用总往医院跑了。
0: 嗯，真是这样。其实生活当中啊，我们这些身体不好的、有慢性病的老年朋友，真的是没少跑医院呢，是不是？
4: 是啊，岁数大了，一身的毛病，不是医院怎么办呢？您说说啊，到了医院折腾一天不说呀，什么化验呐、CT 呀、心电图啊、验血啊、验尿啊，楼上楼下的跑啊，最后开上一大堆药啊，吃了也没用。
0: 嗯，但是呢，这个药酒可就不同了。有了我给的方子，去药店呢买回来自己泡上，是不是很简单？
4: 对，
0: 而且呢，它不仅是简单呢，它还能够解决我们老年人的很多的难题。咱们说、
4: 就是、
0: 吃饭的时候少喝点酒，20毫升就行。那酒可是粮食精啊，药借酒力还能够治病。那不比你3天2头往医院跑不强多了吗？对不对？
4: 对，药酒啊，我泡了3天就开始喝了啊，一喝啊，哎，那个口感呢还挺好的，不辣，也没花多少钱呢。关键是用上了当天呢，我就觉得关节啊不冒风了，从里往外啊都热乎了。吃了喝了2天呢，现在胳膊肘和手指头啊疼的都轻了不少，脖子啊也不那么硬了。身上的气血了，好像通了似的。现在早上起来了，关节啊也不那么疼了，膝盖呀也不那么凉了。
0: 嗯，非常好啊，这样的情况你就不那么难受了，而且活动也自如多了，是不是？
4: 是啊，潘老师啊，说实话啊，从我得风湿以后啊，这腿呀、就没热乎过，一直都是凉的。这些年呢没少花钱，一点事都不点。真没想到啊，潘老师这药酒啊这么好使，您说我也没花多少钱呢，哎呀，可把我给救了呀。
0: 嗯，其实呢，这也是你们的福报的吸引，你听。

0: 们的节目，了解到了这么的一个好方法，你看看，相信你就用上了，所以说相信相信的力量啊，你这就对了，你疼痛减轻，病就能好转，也省了我们总往医院跑了，而且呢，我不要大家一分钱，只是想帮助我们这些老年朋友，帮助这些有老慢病，花了太多冤枉钱，走了这些冤枉路，效果还不好的这些患者朋友们，就是为他们做点事情。嗯，
1: 对呀、啊，您是大好人呐、啊，遇到您呢，这是遇到救星了哈。我呢还有个事，麻烦您呢给我闺女啊也看看，她适合用什么方子啊？
0: 你闺女怎么了？
1: 我闺女啊有那个乳腺增生、子宫肌瘤。你说这个孩子吧，他特别的爱上火，气性也大，每个月来月经呢，就是前几天肿胀痛，胳膊疼得抬不起来。那几天吧，都是要我帮他梳头发，看着呢脸色也不好，他还老说他小肚子坠着疼，还有他那个子宫肌瘤啊，我也挺担心的。您说这手术吧，我还害怕他今后对怀孕有影响，可把我给愁坏了呀。潘老师啊，我特别的幸福您哈，想求您呢给想点办法。
0: 嗯，这些个问题在我这儿它就不是问题啊、
1: 哦。
0: 但是呢，我要说几句题外的话啊。
1: 嗯，
0: 万病气中来呀，尤其是女性朋友啊，乳腺呢、子宫的位置，那可以说都是我们肝经循行的路线，肝是主怒的。如果说爱生气、爱发火，那就对于肝经是一个冲击，可以说对我们局部也是一个刺激。这样的话呢，气滞则血瘀，血瘀则寒凝，气滞则血瘀啊，一旦瘀了以后，它就会形成肿瘤啊、包块啊、息肉啊、囊肿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对于孩子来讲呢，一定要平复他的心情，不要动不动发脾气，都是自己最亲的人。
1: 哦、
0: 就是说当。问题不能够统一战线，不能够统一口径的时候，也是角度不同、有话好好说，日子好好过，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你看看女儿就是爱生气，得了这么多的病、还没有生育呢，一定是很年轻，所以说一定要告诉孩子尽量不发火，有事儿好好说啊，多想对方的好、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就没有那么多烦恼了。我告诉你还有另外一点呢，我这一块呢有专门消散体内结节呀、子宫肌瘤的药酒。那么这个酒叫什么呢、它叫海藻酒。那么它的成分也非常简单，对，海藻酒很简单，只有海藻，就是海藻用50克，然后呢那种高质量的黄酒1500毫升。
1: 嗯，
0: 我告诉你怎么做啊。
1: 对，
0: 就是这个海藻呢，用清水给它漂洗，把上面的盐给它去掉，放在容器当中、最好是用这个玻璃罐子放啊、然后呢加入黄酒给它密封，浸泡7天以后呢就可以饮用了，而且每次饭后服用30毫升，一天用上3次，酒喝没了以后把这个海藻晾干，给它打成粉末、每次呢还是用黄酒给它调服3克，一直到痊愈。那么这个海藻酒有什么作用呢？它主要就是消痰结、散肌瘤，那么用于治疗我们常见的子宫肌瘤啊、乳腺增生啊、还有裸痢啊、疝气啊、淋巴结核、甲状腺肿大、甲状腺结节、睾丸硬结等等，效果是特别好的。这也是我多少年来治疗这些疾病的一个总结啊，是非常好的一款药酒、你给孩子用海藻酒就可以了啊。
1: 嗯，好，我记住了，谢谢潘老师。还有啊，我也想要那本书啊，你给我一本啊。咱家老头子说呀，这本书拿到手啊，一家子人呢有什么病都不用怕了。
0: 嗯，没错，谁会不如自己会，谁懂不如自己懂啊。如果说想要书就先打预订电话，因为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先打场外电话把这个名报上好吧。
1: 哎，行行行，那我这就去啊。那谢谢你了哈，潘老师。
0: 嗯，不用客气，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0: 4009922128 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潘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
2: 哎呀，您这个节目办得太好了，还不收钱，还交给我们这么多的治病的好药方，太高兴了。
3: 哈哈哈。其实呢，我们开办这档节目呢，真的就是帮助大家更好的恢复健康，也是要帮助这些患有慢性病的朋友能够用药酒，咱花小钱就能把大病治好。嗯，
2: 是啊，这些药酒啊确实有用啊。哎呀，你那个长寿药酒名录啥时候能给我们呢？我已经报名了，说是要得等，可着急了。
3: 嗯别着急，真的还得等，因为书呢还没有正式出版，想要的人也多，您就再耐心的等一等啊。
2: 哎呀，我吧是这么合计的，要是平时有个头疼脑热了，自己按照这本书在家不就能治了吗？省得去医院又麻烦，还折腾。关键是我呀到处看呢，也没有，也没看好啊，你说老师。
3: 嗯，像您这种情况真的是太多了，尤其是有慢性病的，各大医院呢各个专家都看遍了啊，挂专家号又很贵，但是都没有收到好的效果。
2: 对对对，
3: 电话已经打进来了，您跟我说说您具体是什么情况。
2: 哎呀，我是糖尿病，我今年68了、哦、退休这些年吧啥也没干呢，净吃药了，吃的不计其数啊，有医院开的，有我自己在药房买的，也有听广告推荐的，吃的我呀都数不过来了都啊，老师啊，可是也没好啊。我感觉糖尿病啊太害人了，太遭罪了，现在我打胰岛素也不行，心脏也不好了，整天突突的跳，心慌的厉害呀、
3: 嗯、你这糖尿病都有并发症了，平时血糖控制的不好是不是？
2: 是啊，血糖控制不住啊，你说呀、啊、胰岛素天天也不敢停啊。哎呀，脚趾头发麻，后脑勺还发胀呢。我之前吧打电话要过那个国公酒的方子，就是治麻木那个，然后我去药房吧，把那些药材吧都买回来了，确实没花多少钱，也就等着泡好了赶紧喝呀，看着有效果啊。
3: 嗯，没有问题，肯定有效果的，因为这个方子我用了太多年了，给大家用了呢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嗯，
2: 也这不是今天又听你讲失眠了吗？我每天呢睡不着觉啊，一宿也就睡两三个小时，白天还哈哧连天的，脑子也难受。哎呀，我也想用这款失眠的药酒，这个不是宫廷的吗？贵不贵呀、啊、老师啊？
3: 嗯，您放心啊，虽然说这个地黄酒是宫廷秘方，但是不贵，您先别着急、
2: 啊、
3: 咱们一点一点来，现在已经泡好国公酒了对吧？
2: 对呀、啊、哎呀还没喝呢。
3: 嗯，这个国公酒啊它可是治疗麻木的第一方，您先用国公酒改善麻木，之后呢再用地黄酒调理失眠。其实呢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里啊还有专门治疗糖尿病的药酒，也特别的实用，等拿到手以后呢你就知道了啊。
2: 哎呀是啊，哎呀那我就想要这本书啊，也没个准信啊老师啊，到底等到啥时候啊，一直在让等啊。
3: 嗯，再等两天吧，应该快了啊，您不是已经报名了吗？
2: 啊对对对。
3: 哎，那已经报名了的话，我也想办法呢给您留一本，您这一身病啊我也真的希望能够拿到这本书，您自己用着方便对吧。嗯
2: 呀，太好了，太谢谢老师了。呀我已经报名了，工作人员说呀到时候联系我啊，我也给他留下电话了。
3: 好的，那就没有问题了啊，我在这里呢也等着你身体好转的好消息吧啊，再见。
2: 哎呀老师啊谢谢您了，再见，您辛苦了。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潘老师今天又让我

0: 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3: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4: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能和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啊，一听说我们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唯一一个独有专利商标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推广活动以后，那个心情啊

啊，就特别的急切呀，因为大家心里非常清楚啊，一个能和抗癌药物齐头并进的，并且呢，在国外受到很多有钱人重视的细胞治愈因子的药物，而且它是浓缩了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在国外的售价啊，国际上统一售价就是1克1380元，就这样的好药，现在被我们钓鱼台国药集团把价格压到1克1块钱的价格，所以大家急呀，纷纷的都在抢购啊。可以说，作为我张老师，我特别理解大家，好药不便宜，这是我们大家一直固有的观念，也是客观事实。因为咱们都看过并吃过药啊，对吧？越是疗效突出、用上马上见效的药，它那个价格就越贵。因为那是高科技医疗的产物，它本身成本就特别高。就像我前几天提到的这个科瑞达，那一支多少钱？18万呢？你说它贵不贵？贵，但是人家确实能治病。所以说，这个药啊，有一个字来形容，就叫值。就拿现在全球都在研究的细胞治愈因子来讲，你比如说有溶栓疗效的。那全世界公认的 ZL 净血因子，一支多少钱呀？一支是1798块钱。还有抗击肿瘤的 ZR 生长因子，对抗肿瘤有奇效，它是1支9000块钱。啊，还有针对股骨头坏死的 OPG 骨养护因子，那个价格更高，一支是3000多块钱。我就不一一说了啊。就这么多高科技的啊，也是高价格的药物，你如果按疗程来算的话，你就治一次大病，你没个几十万上百万，它也下不来，对吧？但是咱们话讲回来了，那如果只要是经济条件允许，你用上这样的药，那治疗效果那肯定跟别人他也不一样啊，对吧？至少保证你这病肯定会好啊。那咱们来做个对比啊，同样是治糖尿病。你看那些常规的方法啊，又是降糖药，又是胰岛素，什么长效短效的，可你看最后结果怎么样？血糖我们承认啊，或许勉勉强强能控制住，但是并发症呢？并发症是一个都不会少的，可是你用的是治愈细胞的细胞治愈因子的药物，那结果截然不同，对吧？比如说你用上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的患者，那你那个糖尿病的治疗效果完全不一样，非但说你这个血糖可以控制的平稳，而且这一身的并发症都能够得到完全的逆转。当然，这个细胞因子的药物我也讲了，那个价格在那摆着，对吧？每一个细胞因子的价格都特别贵，所以很多人知道好，但是想用用不起。这也是为什么啊，我始终就为这个价格在揪心，我跟大家老讲价格的原因，因为我们801治愈因子价格的问题就一直曾经让我特别揪心过。如果按照国际价格来讲，它就是1380块钱一克，这都已经是很低的价格，这个价格如果拿到国内来让老百姓用，那负担太大了，咱们真用不起啊。但是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有国家的政策扶持了，尤其是得到钓鱼台国药集团这种极大的、超大的啊，坐拥几千亿资金的这个大型的制药企业来支持，那么他就决定先把药物的价格在短时间内压到最低，首先就是让一小部分人先用起来，让用的人先好起来。所以我们现在才有了一元治完急、治病更彻底的大型推广工程。就像前两天我跟大伙儿强调的，这是最后一次啊低价推广。这次推广结束以后，我们801治愈因子就恢复到市场的标准定价1380元一克了，那就不是现在1块钱一克了。所以大家啊，一定记住，我还是那句话，照顾不了所有的人。只能是谁先求助，谁先伸手就先帮谁，所以大家一定早点跟场外去沟通，早点落实好你用药的名额，那么咱们早一天用上啊，通过最前沿的医疗科技，让自己恢复健康，提高我们的生命质量，咱们呢
后面还有几十年呢，快乐。

乐逍遥活百年，这是我对大家的美好祝愿。通过801细胞治愈因子，你也照样可以实现的美好愿望。其实对于我们全国独有商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来说啊，我对它的疗效是特别的有信心。咱们最近很多患者啊，申请到名额了，然后用上药了，结果大家给我的反馈一致认为治疗效果啊，就说这个药效太快了，3-5天的时间心脏就舒服了，血压血糖就平稳了，身上就有劲儿了。昨天还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那是30年的老糖人啊，今年80岁了，之前是已经到什么程度，用啥药都不好使了，但是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后，多长时间？就短短6天的时间，血糖就从原来餐前9.4，现在就降到5.8，正常了，而且呢，眼睛的视力得到提高，看东西清楚了。要知道他原来因为眼睛不好啊，根本连家门都不敢出，一出门两眼一抹黑，啥也看不着啊，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啊。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801治愈因子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见效快。为什么？因为它独含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那个分子量啊非常非常小，比我们过去最小的衡量单位道尔顿还要小，所以它吸收的速度是用秒来衡量的。我们患者服用801以后，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的激活再生，强化我们的细胞，让疾病呢真正实现逆转，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80天我们的脏腑器官恢复正常功能，叫一治一个好。就拿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老人家来讲啊，80岁，糖尿病30年，你想想这些年小半辈子啊，什么药没用过呀？可大家想想，这么大年纪，本来细胞就衰老了，你再加上这几十年细胞都是在高糖的环境之下，受到损伤就很严重。所以老人那个细胞啊，他对药物的吸收能力本身就已经差得不能再差了，人都勉强活着，细胞也是强活，你说他过去用那些药能好使啊，根本就不好使。所以说一般的降糖药或者是控制并发症的药对他都没什么疗效。我毫不夸张的讲啊，除了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外，就没什么药是能真正能治他病救他命的。老人家30年挣扎，30年无果。哎，人都说吃一堑长一智，对吧？你说这30年来老人得吃了多少堑，得长多少智慧呀？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智慧，这回一听说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是我国国内独有的专利商标，是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以后，利用的是高科技的航天微粒子转化技术，提取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就听这些话，他就知道这已经是医学界顶级的药物了，而且还是我们国家拥有几千亿资产的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并且在低价推广期间一克只要1块钱。老爷子听到这些话，第一时间就把名报上，然后就把药用上，就这份与时俱进的精神啊，就特别的令人敬佩。当然这个801治愈因子也绝对没有辜负他这份信任，用药就6天的时间，血糖就降到正常值的范围啊！原来这个受损的视力已经明显的提升，哎呀，这2天老爷子更有信心了，成天是乐呵呵的坚持用药啊。随着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当中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进入到我们的身体，进入到细胞以后，那真是兵分几路，万箭齐发呀，针对性的解决身体当中的各个问题，快的10几天，慢的1个月。你像老人家这种啊，心脑眼肾，像双下肢的末梢神经、眼底等等，但

凡他身上有的这些并发症啊，都会得到改善。原来你像他乏力啊、气短啊、头晕、皮肤瘙痒、夜尿频多啊、全身浮肿、二便都不正常，这些症状都会得到缓解的，甚至于这些症状都会消失。一个治疗周期就是80天。咱们这么说吧，啊，我不敢说让老人家呀能够重活一回，但是他的生活质量提高，活得舒服，活得有精气神儿啊，这么大岁数出门走走转转，享受儿孙的绕膝之乐、天伦之乐，一点问题都没有。说到这儿啊，可能大家会比较纳闷啊，801治愈因子怎么能治愈这么多的重大疾病呢？可能吗？我告诉大家，答案就在它含有的那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上。一种因子解决一个问题，那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它是复合而成的801治愈因子，当然解决的是我们所有老慢病患者身上大大小小的所有病症。糖尿病，糖尿病是啥？大家都知道，那是万病之源呢。凡是糖尿病患者啊，心血管的、脑血管的、下肢血管、眼底血管、肾小球血管、末梢神经等等，全身上下就没有不得并发症的地方。你用胰岛素、用降糖药控制血糖行吗？不行啊，你必须要同步解决所有并发症的问题。说白了就是你全身上下这个细胞它都在发生病变，你只有同步解决了所有细胞的问题，你才能够全面彻底的康复起来。以前确实做不到，但是现在不一样。各位糖友们啊，现在可好了，我们有钓鱼台国药集团研发的啊，国药集团生产的801治愈因子，它就没有治不好的病。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它是专门针对胰岛细胞进行修复和代谢的，它通过清除糖毒啊，激活胰岛细胞功能，再生新的胰岛细胞，快速提升人体自身的糖代谢的能力。那你自己都能代谢糖都正常了，这是什么？这不是从根本上降糖了吗？对吧？同时各种并发症得到治疗。老话说的特别好，叫打铁还需自身硬啊。你只有恢复自己与生俱来的这种控糖能力，你这个病才算是真正的治好了。同时呢，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还能干什么？就是代谢糖毒。咱们糖尿病患者的体细胞啊，长期处于一种高糖的环境，所以它被腐蚀，这个被氧化是非常严重的。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就把刚摘下来的就很饱满很硬实的那个茄子，你泡到糖水里，你看看什么效果，一会儿脱水了，那皮儿就抽抽了，对吧？同理，我们五脏六腑所有的细胞啊，都是高糖环境下已经被严重的氧化糖化了，我们细胞萎缩了，受损了，甚至于很多细胞已经死亡了。那必须要通过这个糖受体因子啊，化糖毒、抗糖化，来挽救治疗我们全身的细胞，让细胞呢重新回归到健康的状态。细胞健康了，我们所有的脏腑器官功能就健康了，就正常了，我们才能真正的远离糖尿病并发症。当然了，国药801治愈因子当中还有 ZR 生长因子、 NK 神经再生因子、 NK 细胞激活因子、 JL 进化因子、 IT 脑神经因子等等等等，一共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它针对性的解决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各种并发症，我们周围神经的病变啊，糖尿病肾病、糖尿病眼病等等，所有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说我们国内独有的啊，独家专利商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是什么呢？是美化生命的工程师，它是一个特种兵的集合药，它是全方位的、快、准、稳的来解决治疗我们的疾病。咱们只需要80天的治疗
80天我们就实现细胞的激活。

0: 再生强化，八十天实现全身脏腑器官、肌肉、骨骼的健康，实现根本性的治愈疾病。大家想想啊，你那一身的细胞都全面换新了，那你说你整个的身体，你整个生命是不是都焕然一新了呀？这么高科技含量的特药新药，难道你就不想用吗？难道你就不想给自己一个重活一回的机会吗？何况啊，他现在执行的推广价格一克只要1块钱，你就能体验到我说的这种神奇的疗效。可是咱们不得不说啊，还有一点是非常遗憾的，唯一的一点遗憾是什么呢？就是本次低价推广是最后一次执行一克1块钱的价格政策，也就是说这批药申请完了，我们的801治愈因子就将恢复市场的标准定价1380块钱一克。有的朋友啊会打电话来问说，张老师，那这活动到底啥时候结束啊？你能给个准信儿不？我理解这个问题啊，但我跟大家讲，大家听好了啊，我给不了大家确切的保证。为什么？目前全国库存的801治愈因子一共就那么多，现在每天申请的人数都在不断的增加呀，用老百姓的话讲就叫僧多粥少，大家明白吧？这个时候看的是什么？看的就是谁能第一时间抓住机会，及时把握。你稍微晚点，很可能你就错失这么好的机会了。别的我不多说了，说实在话啊，到那个时候801治愈因子恢复到1380块钱一克，那个价格很高啊。当然了，如果你说你家里条件好，咱不差钱儿，那当然没问题啊，我肯定不劝你，你有钱你能用得起。可是咱们收音机前有几个这样的家庭啊，对吧？我想说绝大多数我们都是老百姓，都是数着手里的钱儿，精打细算过日子的，那你说这个时候你还等什么呀？对不对？说白了，争取到名额，把治病的药都备齐了，你省下的是大笔大笔的治疗费用啊，后半辈子过都值了，都够了。而且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有钓鱼台国药集团给我们做后盾，有三大医学奇迹、四大医学认证做保障，你说你担心个啥？对吧？现在我们是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你说这不天上掉馅饼，低头捡100万的大便宜吗？对不对？我讲的这个道理啊非常朴素，我这个话说的也特别的直白，其实目的就一个，我就是希望大家花最少的钱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省钱治病这个事儿，我想大家比我还懂啊。所以话不多说，咱们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的患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几位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

0: 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药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啊，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多大年纪了？
2: 是河北保定的。
1: 嗯，您把您身体的情况跟我介绍一下，多大年纪？
2: 我今年75了，我主要就是有头晕，叫检查是什么心脑供血不足，椎动脉管狭窄，还有心肌缺血，心脏也不太好。
1: 嗯，所以还是主要是什么呢？冠心病，对吧？心肌缺血。您身体有哪些感觉呀？哪儿疼不疼呢？
2: 我就感觉我这个前胸啊、后背啊，老是一阵一阵的疼。
1: 嗯，
2: 有的时候挺严重，有的时候轻点。干不了活。哎呀，一受累，就不行。平常坐着还好一点，有时候啊，这个关节也不行。我另外还有风湿性关节炎。手早晨起来啊，抻僵的挺厉害。
1: 哦，所以您这是很典型的风湿的症状啊。
2: 哦，早上起来，手这个不舒服，睡觉，觉得这个睡着醒了以后，觉得这个手疼。另外，我还有胆结石，肝上还有囊肿，但是都不太严重。去年做了 B 超，超出来的那个胆结石。也没长，我已经有十几年了，所以说是什么叫多发性的我也不懂。我问医生吧，医生说就是叫我把胆切除，他们说这个挺好的，不用切，先观察观察吧。反正有什么没有发展，还是那个样，不是肿疼，也没什么症状，甲状腺还有结节，其他的方面就没什么症状了，就是这些情况。
1: 您这些病就已经够多的了啊，而且啊，你像心脏这都是比较严重的病，不光是这个冠心病，你已经到什么呢？心肌缺血到心绞痛的这个阶段了，心绞痛频繁发作，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啊，这个心绞痛会随时引发心梗的，明白吗？你心一梗，你稍微疏忽一点，送医院稍微晚点，路上堵个车，那可能就要命了啊。还有像腰椎、颈椎都不好，风湿、沉僵，你这些病其实都挺重，可以说大部分病你是治不好的，严重了那就致残致死了。我问一下，您用没用801治愈因子啊？
2: 啊，我用了801治愈因子，今天第七天了，心绞痛比原来好了，胸疼这一块儿，以前老便秘，挺费劲儿。现在也没什么费劲，也得到了明显改善。
1: 哦，就是心绞痛缓解了啊，便秘改善了，对吧？
2: 啊，
1: 挺好啊，
2: 对对对。
1: 哎。
2: 啊，也浑身不是原来的，我不想动了，反正头觉得比原来也清亮了。这不是刚用了七天吗？张老师，听你讲座一个月了，我听别人反应都用着不错，而且。说你这个是什么钓鱼台国药的，钓鱼台国药肯定是个挺大的厂子，应该要也错不了。
1: 哎，您说这没错啊，钓鱼台国药集团呢，那是咱们国内数一数二的制药企业了啊，都是龙头企业，而且是专门研发高端药物的药企。
2: 是，我听着讲的挺实在，听你讲的也非常好，你研究这个你就是想解决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的问题嘛。
1: 哎，您说太对了，这也是我为啥呀要跟钓鱼台国药集团合作的原因之一呀，为的就是帮着咱们这些老百姓真正能够实现健康。所以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呢也强调，我说人有病其实就一种病，就是细胞病。 您现在是用了801治愈因子，虽然时间还短，但是你发现吗？身体方方面面已经开始见效了。为什么？因为它治在

0: 在你的细胞上了啊，不断的在修复细胞，激活细胞的功能，在强化细胞的功能，所以你那个脏腑器官的功能啊都会一点点提高的。你就记住我这句话，80天就能让你细胞激活再生，80天让你脏腑功能恢复啊。现在呢就是1克1块钱的推广，你一定抓着这个最后的机会把药备足了，好不好？给自己一个重获健康的机会，好吗？
1: 啊，好了好了，张老师，我听你的。
0: 80天，因为现在1块钱1克，你加起来也花不了多少钱啊。这个机会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因为你错过这些天，马上就会变成1380元1克，记住了吗？
1: 啊，记住了。
0: 哎，好嘞，别的不多说了啊。然后您一定好好用药，再有什么好消息一定给我打电话啊。
1: 哦，好好
0: 好，
1: 好
0: 嘞，
1: 谢谢，
0: 我们再见。
1: 谢谢张老师。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1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1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我要找张老师。
0: 嗯，是您的电话，电话已经通了，我是张老师。您多大年纪了？
3: 哎，张老师你好，我今年啊78了。
0: 哦，78岁。我介绍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您用没用啊？
3: 用了，张老师。
0: 嗯，
3: 我跟你说啊，张老师你真是个活菩萨。我听了你的讲座以后啊，也听明白了，也听懂了。听懂以后啊，我就用上了。这不现在用了40天了吗？
0: 哦，已经用了40天了。那您原来是因为啥病啊，
3: 哎，
0: 要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
3: 张老师，我是04年查出的糖尿病，还有并发症。
0: 哦，糖尿病现在都有哪些并发症啊？
3: 哎呀，这是糖尿病并发症啊，有的冠心病，哎，这个高血压，哎，吃的药都不管用。这不到10年的时候，我就打上胰岛素了。
0: 哦，
3: 嗯，打上胰岛素以后啊，也还是控制的不好。这不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越来越厉害了。你看这并发症都出现了。我现在啊有这玻璃体浑浊，眼前都有那小飞蚊飞来飞去的。
0: 嗯，
3: 另外这个两个腿膝盖呀，往下都是冰凉冰凉的。哎，反正挺厉害。这个右边这个还有腿啊，还有这骨质增生，还有半月板也还有损伤，反正血液不通，这膝盖往下，这是这个腿这皮肤都发黑了。
0: 哎呦，那可不好啊，我跟您说，这应该是什么呢？糖尿病造成的坏疽啊。
3: 哎，张老师，我也知道这是糖尿病引起的，所以我也特别注意。
0: 嗯，
3: 反正身上这个病也挺多的，这不去医院让我去复查，我也没去。我就想，我说这么多大年纪了还查啥呀，这不是就听了您节目了，也听明白了。那哎，你这，但是我也说不明白。
0: 没关系啊，我知道您听懂了那就行了，是不是？
3: 哎，
0: 嗯，
3: 这不用上以后啊，哎，你看现在啊用上3天以后啊，这头也不疼不晕了，现在心也不慌了，眼前这个混浊物也没有了，张老师。
0: 哎，非常好非常好啊。
3: 嗯，
0: 您刚才说的是啥？糖尿病对吧？那咱们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
3: 哎，
0: 你这个血糖怎么样？你跟我说说这指标。
3: 哎，用了以后吧，以前吧就是这个不敢吃那不敢吃，现在吧血糖也不高了。嗯
0: 嗯，吃饭呢也敢吃了吧？
3: 现在也敢吃了。嗯，
0: 啊，血糖
3: 还
0: 不高对不？
3: 现在敢吃，对，血糖还不高。
0: 嗯，您看，
3: 嗯，
0: 这不本身就是变化呀，对不对？
3: 对呀。
0: 您腿呢？
3: 哎，
0: 腿怎么样现在感觉呀？
3: 张老师，现在以前我这皮肤不是发黑发硬吗？
0: 嗯，
3: 现在都好了，软和了，色儿也变过来了。
0: 哎呦，
3: 嗯，
0: 您这

0: 心是不放肚子里了。
1: 对呀、
0: 啊，哎，我跟您说，这个是最好的啊。
1: 哎、
0: 首先得恭喜恭喜呀、啊，这是好事儿。您那个心脏怎么样啊？
1: 心脏呀，不像以前那样难受了，心绞痛一次也没再犯过。

0: 血就好了，恢复供血供氧，那你说你还犯什么冠心病，犯什么心绞痛啊，对吧？更不会引发心梗，也没有生命危险了，你也不用花钱啊，支架搭桥又遭罪了，对不对？就这些事儿都跟您没关系了，这就是好事儿。别的不说啊，咱们就说回您这个糖尿病的事儿。
1: 嗯嗯，
0: 您刚才讲一个呀，其实是让我觉得值得提醒大家的，因为咱们很多糖人、糖友们，为了降糖啊，这不敢吃那不敢吃，不吃少吃，我跟大家讲这都不对啊。您知道吗？这个糖不是敌人，它是我们的朋友啊，那是人体的能量来源呢、啊。尤其对大脑来讲，那是唯一的能量来源。所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这个糖那更是极为宝贵的能量。所以你不吃不敢吃，那绝对不对。我们糖友们不仅要吃，而且还要吃好，还要吃饱，这才对呢。像我刚才讲啊，怕高糖，然后就少吃不吃，你说你身上能有劲儿啊？对吧？人哪有精神头啊？对呀、你不吃少吃，免疫力、身体各项机能都下降，那并发症发展的是快了还是慢了？那不更
1: 快
0: 了吗？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啊，考虑问题要全面。在801治愈因子研发成功以前，那你降糖要胰岛素限制饮食，这真的就是没办法的办法。但是现在咱们有801治愈因子了，这个事儿就完全不一样了。钓鱼台国药集团研发的独有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就完全不同了。已经不仅仅是说我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修复长期在高糖作用下损伤的那些组织器官的细胞，同时治疗你已经出现的像高血压呀啊，以及糖尿病引发的像心脑血管疾病啊、眼病、肾病、糖尿病族等等这些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所以我跟您说，801治愈因子用上以后，咱们是干啥呢？从病根上，从细胞上在治病呢，所以它一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就像您讲的，对吧？只要您坚持用啊，我跟您讲，务必用够三个周期，记住这句话啊，务必用够三个周期，一定还你一个健康的身体，从头到脚让你健健康康的。这就是我讲的801治愈因子，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你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而且记住一点，就是我们现在801治愈因子是涨价前的最后一次优惠推广了。涨价之前最后一次，明白？一旦推广结束，就不是现在一克一块钱了，是一克1380块钱。那个时候咱们大部分人就用不起了，对吧？所以啊，这个价格调整之前，您一定把801治愈因子把它备足了，备够了。好不 好,
1: 好
0: 咱们彻底的就把这一身老慢病甩掉吧，行吗？
1: 好，张老师，我也知道了。那我就现在就已经把降糖药停了，这血糖平稳了以后就不用再吃了吧？
0: 哎呦，您那个胰岛细胞都已经激活再生强化了，我们自己都能代谢血糖了，你还用它干嘛呀？对不对？以后也不用了啊，您就参加活动吧，好吗？
1: 好好的，那张老师，我就赶紧参加活动，要不就涨价了。
0: 好好好，
1: 好，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感谢您
1: 的
0: 参与，然后我相信呢，智慧的人一定会健康长寿的，好吧？
1: 好的，
0: 好嘞，
1: 谢谢，
0: 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你好，张老师是吧？
0: 对，是我。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啊，你好，你好，我是浙江湖州宁湖区的。
0: 今年多大年纪啊？
3: 嘿嘿，

0: 我今年60岁了。
1: 60岁，您用没用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
0: 用着呢，用着呢，现在用了有40来天了。
1: 哦，40多天了，都有哪些改变呢？满意不满意啊？
0: 哎呦，郑老师啊，你别说，我用下来以后，我觉得特别满意啊。
1: 嗯。
0: 我是啥情况呢？我是，30多岁的时候啊，我这个血压就开始高了啊。那个时候最高的时候啊，这个高压是，我记得好像是165，低压还有110呢。
1: 哦，那不行，太高了。
0: 嗯，是啊，我得了这病吧，这些年倒是一直也没站着干活，农村嘛也没别的事儿，都是干活呗啊。
1: 嗯。
0: 有时候嘛出去打打工啊，这几年说实话，嘿嘿，人上点岁数了，也没出去干活了，嘿嘿，有时候啊出去受点破难。
1: 嗯嗯，
0: 后来我也是无意中听到你这个节目，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是国内的这个生物新药啊，
1: 嗯，
0: 还是钓鱼台大厂家的药，能治愈细胞。第二天就打电话用上了这个药，那时候我妈妈她这个身体不好，这个卧床不起，主要是给我妈买的，我母亲嘛，她这个年纪也大了，83岁的老人家嘛，就卧床不起。因为她是什么情况呢？她这个是小脑萎缩，医生说啊，她这个小脑萎缩好多年了，后来是越来越严重啊，到后来都不认识人了，用上了这个以后啊，就50来天吧，我看这个人啊。慢慢的比以前强多了，以前他不认识我的，连他的儿子都不认识啊，他慢慢的认得我了。
1: 啊，您是说老母亲在用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前已经是小脑萎缩，都不认识你了，连您都不认识，对不？
0: 不认识，不认识，对。
1: 对，用了50天的时间，现在呢是认识您这个儿子了啊，多好啊，是不是？母亲在呀，你就能体会到母爱呀，真的。我跟你讲，为啥老母亲这个病治得这么好啊？就是因为这个801治愈因子里边啊，毒含有的 NK 脑神经因子啊，还有 NK 神经因子，它修复了老母亲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大脑、小脑神经细胞都修复了，所以你这个神经细胞病变可以得到修复，激活脑神经细胞，它的传导功能恢复正常的时候，那我们的意识啊、思维啊、运动能力啊，逐渐都是可以恢复过来的。
0: 哦，
1: 嗯，
0: 确实用的挺好的。
1: 对呀，
0: 它还有这个风湿骨病嘛，它那个骨关节啊都变形了，以前老喊着疼，现在也不喊着疼了。
1: 哎呀，老人一定要少遭罪啊！你像801治愈因子，你用了以后，他腿呀、啊，这个什么酸麻胀疼啊，啊，风冷湿寒呐、啊，慢慢都没有了，至少他不遭罪，对吧？80多岁了。
0: 对对对，张老师，我说实话，我们也不懂这个什么治病的原理啊。我觉得用了以后啊，确实是挺不错的，那么这也挺高兴的。老人家80多岁了，这个生物新药真是救了我们一家了。就连我用着呢，也用的挺好的。我从用上开始啊，我这个血压就，慢慢的就一直往下降。现在这个血压也是控制的挺好的。低压在这个90这个样子，高压也就是在130、135。
1: 嗯，你用了多久啊？801？
0: 我用了40天。现在这个血压就很平稳了，现在。
1: 非常好啊，我跟您说咱们这个降压这个事儿啊，为啥您过去肯定也吃了很多降压药，对吧？也有效果，但是你不敢不吃，因为你一旦不吃药，马上血压就上来，就是因为这个药不去根儿。所以我讲传统的那些降压药，它是什么呢？控制血压这个指标的，它不是真正治疗高血压的。但是咱们801治愈因子不一样，它是通过什么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它不仅能帮助我们实现细胞的激活再生，还能让细胞的功能更强大。你就拿别的不讲啊，就这个 ZL 净血因子还有 VE 血管因子来讲，它干啥的？专门净化血液、修复血管的。所以你用了以后，

0: 血干净了，血管光滑了，有弹性了，你那血压一定会降下来，一定会很平稳很健康。所以说啊，这个效果非常好，再一次啊，祝贺您和您老妈妈啊，这个能够重获健康啊，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时间关系啊，咱们别的不多说了，还是一句话，抓紧时间赶紧参加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推广工程啊，把自己和老妈妈的药备足了，让老人这辈子不再遭罪，让你未来的几十年能够健康的活着，好不好？
1: 是啊是啊，那时候挺着急的，你说不吃药吧不行，头晕了不行，吃药吧但也治不好，哎呀个药赶上了，现在踏实了，我有信心了、
0: 嗯、
1: 行行行
0: 好嘞好嘞，那别的就不多说了啊，给老母亲带个 好，我们再见。
1: 哎，好了好了，谢谢您了张老师啊。
0: 哎，别客气。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4: 哎，你好，是张老师吗？
0: 对，是我。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啊，我是黑龙江的一个新听众。
0: 嗯，
4: 我这不刚听你讲课吗？我听你讲的这个治病的新方法，说是通过治愈细胞治病的，是不是啊？
0: 没错没错，它是利用独特的细胞治愈因子来帮助我们治愈细胞疾病的。您说的没错啊，您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啊？
4: 啊，我跟你说，这不是昨天吗，我跟老伴儿俩去医院了做个检查，老伴儿CT结果基本上都是正常，但是你说我那结果吧，写了一大片子，看着都可吓人了。
0: 您和老伴儿两个人都去做检查挺好啊，要常常做这个身体检查。老伴儿情况基本正常，但是您那个感觉不太好是不？
4: 是
0: 那个方便不，检验单在不在？你跟我说一下那个结果是什么，我听听。
4: 好在都在查几上呢。
0: 嗯，你说。
4: 嗯，我给你看看，我给你念念啊。
0: 嗯，
4: 就是吧，脑内多发动脉硬化，右侧大脑前动脉 A 一段位显示，这左侧膝动脉颅内段显示天系半局部重度狭窄。
0: 哦，您这个就是动脉硬化血管狭窄了，还有没有？
4: 啊，还有双侧颈动脉中段钙化斑块形成，管腔轻微狭窄，右侧呢是颈动脉近段灶性钙化，左侧内动脉起始部混合斑块，管腔轻微狭窄。哎呀，太多了，反正我也看不懂啊。
0: 啊，你不是搞医的，你肯定看不懂啊。

0: 是我听是能听明白的。您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动脉硬化比较严重，而且它是多种原因形成的动脉硬化啊，就是形成动脉硬化原因比较复杂，而且你现在是啥呢？叫腔隙性脑梗，明白吗？就你现在是个脑梗的患者了，这个脑血管已经开始堵了，大夫跟你怎么说的？
1: 大夫也这么说的，说堵一边了，说的就靠另一边血管。他还说怎么没什么大事儿，但是给我开药了，就像什么阿司匹林呢、啊、和什么那个他汀啊。那你说这些药我以前也吃，这不现在主要是啥？血压吧也一直在高。
0: 血压多少？
1: 有时候我吃药都得高压150-160那样呢。
0: 那你吃药也没降下来呀，不行啊，太高了。
1: 是我这也害怕，这不是最近总感觉手和大腿吧，这就有时候像过电似的。我也想不明白，张老师，你说这堵塞一侧血管都不通了，那还不严重？要是都堵死了，你说要再去治的话，那不就都晚了吗？
0: 您这个观点是对的，非常重要啊！我跟您讲，您现在这个血管的问题确实很严重。绝对不能说是没事儿的。什么叫有事儿啊？脑出血叫有事儿啊？那时候不就晚了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啊，我跟您说，这个开药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还是得彻底解决问题。
1: 另外吧，他给我开那药，我看就是那个扩血管的药，我就寻思我这堵的地方能不能通开，我挺害怕的。你说再发展下去，那不更晚了？所以我就想用你这个801治愈因子，我听说里面有个什么净血因子，能净化血液，是溶栓的呀。
0: 你说的没错啊，扩血管的药不可能溶栓啊，反而是什么呢？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准确的讲，它含有 ZL 净血因子，是专门净化血液的。
1: 张老师，你说这里除了这还有800多种因子是吗？
0: 对，叫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
1: 啊。我这寻思这不挺多的吗？我就想问问张老师，我用了以后就这堵的血管它能不能帮我通开呀？哪怕说不都通，通过一大部分也行啊。
0: 嗯，我跟你详细说一下这个事儿啊。第一是什么呢、
1: 嗯、
0: 反正你刚才磕磕绊绊的把这个检查结果都跟我讲了，你现在确实是腔隙性脑梗，一侧血管堵、
1: 嗯，
0: 对吧？严重不严重呢？已经很严重了，这叫什么？在中医里叫小中风啊，对吧、
1: 哦、
0: CT 检查这个设备没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啊，它是没有这种病的，因为过去你检查不出来，只有犯病的时候彻底人瘫了你才知道，对吧？但现在 CT 有这个设备了，你堵一半的时候就已经检查出来，这就叫腔隙性脑梗。它主要是什么？小动脉闭塞引发的脑梗啊。但是你记住、
1: 哦、
0: 这种病一般来讲它都是有基础病在先的，它是基础病的延续和发展。什么叫基础病？像你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个就叫基础病。所以三高的人是特别容易出现腔隙性脑梗的。那么你这个腔隙性脑梗啊，在我们国家发病率是多少？我跟大家讲，100个人里边它就有15-16个老年人都是腔隙性脑梗，所以这个病它是很普遍的。但它有个特点是啥呀？伪装性非常强。因为你堵了以后临床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症状，我们患者自己没有太多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大家不太拿这个当回事儿。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治病如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你不治好它，它就往下发展，它就给你加重，早晚有一天它就会造成严重后果。你腔梗发展下去就是脑梗啊，你小血管堵多了，那就是大血管也跟着堵，这不跟堵车一样吗？小道都堵车，最后不都堵到大道上去吗？对不对？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所以你一定趁着腔隙性脑梗的时候赶紧治，你可别等到发生脑梗瘫了再治，那就来不及了，对不对？所以啊，我跟你讲，负责任的告诉你，马上把801治愈因子用上，那你后续肯定啥问题也没有。为什么呢？801治愈因子最后会把你这个脑梗的问题三高

0: 的问题都给你解决掉啊。
1: 嗯嗯，
0: 因为它是钓鱼台国药集团研发的新药特药，这是最新的研发成果了，2020年的时候获批的国家独有商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它治病是其他任何一种治病方法都不一样，截然不同，它是解决细胞问题，解决根本问题的。你像801当中的 ZL 静血因子啊、VE 血管因子、 ZR 生长因子、 NK 脑神经因子，这些东西都干啥的？净化血液，疏通血管，修复血管细胞，激活脑神经细胞，所以让你不梗不堵不二饭，然后呢如果有后遗症可以康复后遗症。对你来说，第一个血管好了啊，没有动脉硬化了，第二个腔梗通了，你没有脑梗风险了，第三个你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心脑血管的问题了，所以一定要尽早用啊，不用是不行的。还有你那个血压，一旦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基本上15天左右血压就平稳下来，你那降压药就可以减半了。一般情况下80天用完，你那降压药基本上可以停掉。关键是啥？是血压平稳，它不会忽高忽低的啊。801治愈因子它跟降压药不一样，降压药是管血压指标，但是801治愈因子它解决的是你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恢复血管的弹性，是真正从根本上治疗高血压，好吧？所以你抓紧时间用，连这个基础病都给你治好了，你还用担心啥呀？你啥也不用担心了，对不对？
1: 那可太好了，我跟你说，哎呀，你这么一说，我这里心里头就踏实了，有救了，终于有最新的好药能把人治了，咱也不用担心啥了。另外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还是钓鱼台国药集团研发的，你这么一说我也就放心了。
0: 你放心吧啊，没有任何问题。现在关键是什么呢？你不仅是治病的方法好，而且你现在能赶上最后一次一克一块钱的推广价格。
1: 对，
0: 你哪有比这更便宜的药了啊，我总在跟大家说这个价格的事儿。有的朋友说，张老师，你说你这么大个科研人员，你俗不俗？我跟大家讲啊，我相信大俗即大雅呀。如果能让大家治好病，而且你不用考虑钱的问题，你不用为钱忧虑，这不就是大雅吗？对吧？所以说啊，尤其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你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呀，一克一块钱。如果你错过的话，一旦这个推广活动结束，那没有任何人能帮到你了。我丑话说到前面，这个价格立刻就恢复到1380块钱一克，你自个儿算算到时候得多花多少钱啊。我不知道你的经济条件，但我知道普通老百姓肯定用不起了，对不对？
1: 对，这个机会真挺难得啊！我们张老师，我跟你说，也是靠工资生活的人。
0: 嗯，
1: 这个最后一次是一克一克钱用801治愈因子，那你就直接帮我报上名吧。
0: 抱歉的，就在这儿啊，我这儿是不接受报名的，
1: 哦、
0: 因为我们这个活动难得，一定是公平、公正、公开啊，所以你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去落实，好不好？别的我不多说了，你呢就好好用药。身体好了，打。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悦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0: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4: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的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赶紧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好物呢？换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了。入秋呢，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又干又油。其实呢，问题根本不是补得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得省心。今天

的九七月商城为大家带来秋季护肤组合的爆品，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先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呢，就要卖到1760元。九七月商城今天呢是双节大促，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不仅如此啊，还能够参加399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64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心机水，日常湿敷轻拍都非常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另一个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是稳稳在线的。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的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趁着有活动赶紧入手吧。今天呢，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带来了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普通精华大多只是表面补水，而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则精准复制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能够帮助你的肌肤补上流失的水分、油脂，还有修护成分，实现水油双向渗透，让肌底吃透营养，表层牢牢锁水。这款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双节礼遇，只需要399元，加上双节活动的满减优惠，最终到手只需要34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购买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之后就可以下单。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梁文音出道十八年，纪念之作《如初》，献给当年睡在厕所旁那个爱唱歌的小女孩，也献给所有善良勇敢的你们。或许生命之歌蜿蜒曲折，但能无惧流浪，如初顽强。

0: 愿我们如初善良，也愿我们虽然平凡却有光。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即可下单。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2: 今天在九七一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2: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7: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8: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7: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8: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7: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香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的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赶紧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好物呢？换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了。入秋呢，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又干又油。其实呢，问题根本不是补得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得省心。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为大家带来秋季护肤组合的爆品，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的就要卖到1760元。九七月商城今天的是双节大促，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不仅如此啊，还能够参加399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64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新肌水，日常湿敷轻拍都非常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另一个明星单品，补调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是稳稳在线的。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的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趁着有活动赶紧入手吧。今天呢，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带来了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普通精华大多只是表面补水，而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则精准复制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能够帮助你的肌肤补上流失的水分、油脂，还有修护成分，实现水油双向渗透，让肌底吃透营养，表层牢牢锁水。这款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双节礼遇，只需要399元，加上双节活动的满减优惠，最终到手只需要34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购买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之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

0: 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9: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的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赶紧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好物呢？换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了。入秋呢，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又干又油。其实呢，问题根本不是补得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得省心。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为大家带来秋季护肤组合的爆品，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呢就要卖到1760元。九七月商城今天的是双节大促，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不仅如此啊，还能够参加399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64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心肌水，日常湿敷轻拍都非常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另一个明星单品，不调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是稳稳在线的。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的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趁着有活动赶紧入手吧。今天呢，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带来了第8代娇韵诗双萃精华。普通精华大多只是表面补水，而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则精准复制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能够帮助你的

肌肤补上流失的水分、油脂，还有修护成分，实现水油双向渗透，让基底吃透营养，表层牢牢锁水。这款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一瓶，97元商城双节礼遇，只需要399元，加上双节活动的满减优惠，最终到手只需要34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购买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之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陈慧娴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乐坛的帽子公主，目前仍是各大音乐平台播放量排名第一的粤语女歌手。她令人印象深刻的不仅是歌声，还有几经沉浮后练就出来的从容心态。来听她的经典作品《人生何处不相逢》。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日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日商场即可下单。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

0: 永清音乐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5: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0: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关门请当心。
6: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7: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6: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7: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6: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7: 美好是一种形容，
6: 一个期待，
7: 一份承诺，
6: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0: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

0: 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艇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

0: 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什么？
2: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所以，所以打拍子。
2: 雨水流过的，
3: 靠！不要了，别那么干扰我了。
2: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过来打拍子。
3: 我不用打拍子呀、啊。
1: 可以吧 ？OK。
3: 闹屁呀、啊、你！
4: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香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的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赶紧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好物呢？换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了。入秋呢，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又干又油。其实呢，问题根本不是补得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得省心。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为大家带来秋季护肤组合的爆品，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的就要卖到1760元。九七月商城今天的是双节大促，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不仅如此啊，还能够参加399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64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心肌水，日常湿敷轻拍都非常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另一个明星单品，不调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是稳稳在线的。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的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趁着有活动赶紧入手吧。今天呢，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带来了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普通精华大多只是表面补水，而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则精准复制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能够帮助你的肌肤补上流失的水分、油脂，还有修护成分，实现水油双向渗透，让肌底吃透营养，表层牢牢锁水。这款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双节礼遇，只需要399元，加上双节活动的满减优惠，最终到手只需要34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购买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之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是我站立一个心不容易。你说爱的游戏要玩就要自己，就是不让我

完就要自己，总是不让我情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

0: 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前两天跟一个老同志聊天，他是南方一所大学的教授，讲《红楼梦》讲得特别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然后我们两个人闲聊时候也谈到了健康，也讲到了治病，也跟我说了他的亲身经历。五年以前他得过急性心梗，突然间就发病了，没什么预兆，也可能有预兆，但是他没有发现。犯病之后就送到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到急诊室以后，医生初步检查了一下，几乎二话不说就往手术室里推。在手术室里头做造影，找到堵的位置，紧接着就通过导管下了支架，然后结果也不错，手术成功了，很快他就恢复了。他说，胡老，我后来好感谢那个救我的医生，那个医生才四十几岁，他帮我做导管手术，因为当时很紧急，所以医生直接就切开了大腿腹股沟这个地方的血管，从腹股沟插管进去，把管子插进去那一刻，往里走的时候，疼啊，非常疼。他说，我疼得嗷嗷直叫，虽然当时身子不好使，但是就觉得自己已经蹦起来了，其实是上了麻药的，但还是疼。腹股沟这位置很特殊，它非常脆弱，我们小时候小孩子都互相打闹，要是不小心踢到腹股沟，或者撞桌椅板凳撞到腹股沟，疼的都受不了。这个地方有生殖器，有淋巴管，都汇集在这儿，

下都受不了。你想想，你要是给他隔开，然后往里下管子，那是什么感觉啊？但是抢救急性心梗的时候，多数都是从这下管，因为这块离心脏近，要是从手腕下还得拐好几个弯，所以从腹股沟下管子最近的也是最疼的。那位教授说，我都快疼死了，但是这么疼他为什么还要感谢那个年轻的大夫呢？因为医生在最关键的时候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好，最疼也就这么疼了。这一句话一下就鼓舞了这个患者。老人说，我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在抢救的时候顺利的挺过来了。这个患者后来特意去感谢那个年轻人，跟年轻人说，你知道那句话给我多大的安慰吗？他的力量比麻药都好使。因为人这辈子最痛苦的一件事，不是痛本身，而是对痛的恐惧。可是你告诉我说，最痛就是这么痛了，我知道接下来都好了。这个患病的老人被这句话温暖了。我想不一定是这个年轻的医生在刻意的安慰那个患者，可能他遇到的每个患者在下管的时候他都会这么说。但是这句话非常重要，也让我觉得我也应该常常提醒我个人，我能不能像这个年轻的医生，在我生活的周围，在我工作时遇到的每一个患者，在他们痛的时候告诉大家，最痛就是这么痛了，将来会越来越好的。其实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只要方法得当，科学治疗，痛会越来越少的，好日子会越来越多。别的方法我不敢保证，胡家老高对症的人一定都是这样的。因为胡家老高回归本源，对于人的身体而言，本源最值钱。本源既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又是气血，还是精髓，是体内所有的正向能量的汇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高把源头找到，让它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另外说到急救，其实中医也有好多急救的办法，比如半身不遂的人突然间发作了，出现口眼歪斜，这个时候一半身子不好使，可能是脑出血，还可能是脑梗，但不管是什么情况，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打120，也不是吃胡家老高，而是什么呢？大家记住了，找针，就用家里平时缝衣服的针，如果有3棱针的话更好，用针把两个耳垂最下边那个点给它刺破，出血以后往外边挤，两个耳垂各挤出来一滴血，如果这血放出来的及时，脑中风病人不会留后遗症。所以家里面如果突然出现有得脑病的患者，记住了，先用针给耳垂放血，然后再打120。如果你放血放得及时，这个人一下子就能过来，就会没事的。到医院一检查

0: 也不会出现大问题。回家以后吃3到5个月的胡椒老膏，类似的情况就不会再出现了。但扎得不及时就不行。最理想的急救方式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给耳垂放血。得上脑中风的人，就好比电饭锅上边那个排气阀，这个阀坏了，这个阀要是堵住了，不通气了，那么饭煮到一半，锅盖非得崩开不解，锅也可能被烧坏。但是我们想办法把气儿通开，通了以后有一个出口，把压力放出去，那个血出来以后，问题就解决了。这是脑病，还有心脏病。心脏病猝死发生后，在家抢救时，您记住，第一步，马上脱掉患者袜子；第二步，用针扎脚趾头，一个脚趾头挤出一滴血，不等挤完10个脚趾尖儿。心脏病猝死的人，大多数都会清醒过来。脑病扎耳朵，心脏病扎脚丫子，还有一个病需要抢救，就是哮喘或者急性喉炎。当病人出不来气，憋得脸红脖子粗的，赶紧用针扎患者的鼻尖儿。在鼻尖的正当尖刺破了，然后挤出来2滴黑血，这人就好了。这3种用针刺救命的方法，大家最好事先都学会了，熟练的掌握。您要是记不下来，打胡一堂栏目组的电话问。这3种针刺方法没有任何危险，您放心操作，但是通常都是在刚犯病的10秒之内用上最有效，千万别耽误了，耽误的时间一长，那就只能打120了。然后还有一种病，也是发病的时候特别急，平时很少有人注意它，但是稍一疏忽大意，就容易要人命。这个病叫胰腺炎，得胰腺炎不好治，非常痛苦。犯病时主要就是上腹部疼，那个感觉比在肚子上开刀不打麻药还疼。而且这个病每隔1年到2年，它还经常犯。导致胰腺炎反复发作的原因有很多种，喝酒或者暴饮暴食肯定容易犯病。你看过年过节，谁家不聚会，不吃点好吃的？但是胰腺炎患者，只要多吃一点，肯定犯病。因为好吃的东西，像油炸的肉类，动物的内脏，它血脂高，血脂一高，导致高脂血症，这个病就会复发。另外，胆囊结石也能导致胰腺炎，所以这个病，您最好是别得它，要是得上了，它就沾上你了，想要去根儿是非常难的。一般的治疗方式，就是上医院输液、洗胃，不让你吃东西，灌肠，把肠道空出来。哎呦，那个滋味就别说了，真难受啊！还年年治、年年犯，而且治疗费用非常高。我之前在河北承德的兴隆县治过一个患者。今年50多岁了，10年前，他因为胆囊结石导致了胰腺炎，从那以后， 几乎是年年都进 ICU。 为啥进 ICU？ 有些胰腺炎是重症胰腺炎，犯病的时候就需要急诊抢救去。我说的这个患者就是重症的，所以他每年都得花很多钱住重症监护。一旦进去，这个钱就像流水一样。他和他爱人都是工厂的工人，收入不低，但是架不住得病啊。这个患者跟我说，胡老啊，我每年上班挣的这点钱呐，全都用来治病了，结果钱没剩下，病还在自己身上得着。我给算了一笔账，我说照你这个情况，啥家庭都攒不住钱，能维持生活就不错了。因为胰腺炎的治疗费用本身就比较高，这个病常规治疗的话，每天的输液量比较多，犯病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得进食，进食是为了给胃肠减压。那么不吃东西人怎么活呢？就靠那个吊瓶活着。所以输液输液不停的输液，那个吊瓶都是钱买来的，所以这笔钱少不了。如果住 ICU 治这个病，每天最少最少的费用也得4000块钱，4000在北京下不来，在承德差不多。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如果胰腺炎的发病原因是因为胆源性，是胆囊结石导致的，那么治疗后续还需要进行胆囊切除，而胆囊切除的费用大概需要10000元左右。我问那个患者，我说你切没切胆囊啊？他说切了，早就切了，但是每年治胰腺炎的费用照样得花不少钱，花钱也认。但是胡老，我真不知道这么花下去我还能活几年。这个患者说出那句话的时候特别沮丧。大前年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不到50岁，是家里顶梁柱，他要是走了家就散了。另外如果因为一个胰腺炎就走了，他心里也不甘心，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给他提了一条意见，我说你换一个治疗方式试试。他说什么治疗方式？只要能治好换啥都行。我说能不能治好我不确定，因为你现在身体上缺零件，把胆囊都摘出去了，这个胆囊和胰腺是息息相关的，他把胆囊摘掉以后第二年就得了糖尿病。这个糖尿病跟胰腺炎一结合更难治，所以我不确定胡家老高能不能治好他这个胰腺炎，但是我认为一定会比天天在病房里打滴流强，那个太遭罪了，还不去根儿。而咱们胡家老高是不让你遭罪，同时还能恢复身体功能，提高人的抵抗力。他用了胡家老高用了2个多月，胆囊炎的肚子疼这个症状就消失了，不疼了，不疼就不遭罪了。这个病最大的问题就是疼，后来他连着用了5个多月，血糖控制的也挺好，基本上就不用再打胰岛素。到今天他已经治了3年多了，断断续续在吃胡家老高， 因为胡家老糕也不太好买，有时候会断货的。这三年来，他一次胰腺炎都没犯过。我不敢说他的胰腺炎彻底治好了，上医院查肯定还能查出来问题，但是三年多了没犯过病，也不用住 ICU 了，这样的话能省下好大一笔钱。其实治病喝胡家老糕花不了几个钱，如果不是开头的攻坚阶段，只是后期预防和养护的话，真的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这个钱你花的是管你一辈子的事儿，与之前相比，之前那就叫应付。所以对于这个患者本人来说，他用胡家老糕治胰腺炎和糖尿病，他太高兴了，不用再遭那份罪了，而且生活条件也改善了。我有他的微信，昨天我看他的朋友圈说最近新提了一辆小轿车，开心极了，我也替他开心。他还年轻，未来有好多的好日子在等着他呢。别说四五十岁的年轻人，咱们老年人也要拿出追求健康的姿态来，事物发展不都是越来越好吗？只能进步，不会退步。开历史倒车这不可能，历史的车轮永远都是滚滚向前，人的健康也应该一直延续下去。如果您觉得岁数大了，靠自己无法延续下去了，那么咱们就找方法填补自己身上的漏洞，有了好疗法，有了好药，治病就有了捷径，再远的路也变短了，再难治的病治起来也变得轻松了。但是这个捷径绝对不是今天吃药明天就好后天又犯，而是连续坚持不断的累积，累积到一定高度，最后形成质的飞跃。所以我也提醒大家，我们用胡家老糕想要有大改善的话，一定需要一个过程，三个月、五个月、半年或者一年，根据不同的病选择不同的疗程。任何疾病治疗时都需要过程。总之您就记住一个道理就行，越是见效快的方法越是不治根，相反缓慢起效、柔性起效才是最好的治疗手段。我倡导的、弘扬的本源疗法就属于这种。我们做医生的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病人，一个人一个情况，一个人一个标准。有的听众在用咱们本源疗法的时候都会有疑问、有疑惑，都需要解答、解释。头一年一直是这样，等到后来节目传播力度、广度都够了，很多人通过节目明理了，我很少做更多的解释。您信本源疗法了，信了回归本源以后，五脏六腑疾病就能真的解决掉。胡家老糕里的浓浓的用五种植物药材浓缩淬炼出来的老糕，真的就能把你缺失的、不足的能量回归到原位，从此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实现治病康复的目的。 而且一旦用对了疗法，吃准了药物，您的疾病好转乃至于康复的速度真的是一日千里，时刻变化，这就是对了路，对了事儿，对了手段。那么治病您还觉得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吗？其实不难，用智慧治病，用智慧过日子，用智慧解决问题，问题一定会解决的。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你好。
0: 你好啊。
5: 胡老，我和你磕头了，你太好了。
0: 哎呀，你别这样客气啊。
5: 那个胡老，我先介绍介绍我老爸的毛病吧啊。
0: 哎，好的。
5: 我老爸和我们都是秦皇岛的人士。我老爸啊，他呀原先是的，他没喝咱们胡家老膏的时候，他的毛病是在秦皇岛救护医院做的核实。
0: 哦。
5: 做的核实，他的就是脑的供血不足，脑的迷糊，他是这个毛病。
0: 啊！
5: 完了，身上吧，出盗汗的，就盖乎不盖乎的，后背总是潮的乎的。 完了两个腿一走道，我上一脚坡都

0: 都上不去啊，就是走道我挺费劲挺吃力的
1: 啊，
0: 完了说是他这个骨膜都没有了，让他走道都费劲了
1: 啊啊啊
0: 啊，是这个是这个毛病。完了吧，这个胡老我就听你的讲座，我所以说我动心了，我就现在给他买点让他试试。
1: 嗯嗯，
0: 完了去年11月份我就是给他买了15瓶，就让他先喝着。完了喝完了他就说哎呀，就说身上挺好的，就是说脑袋也不迷糊了，后背也不出汗了，大腿走道我也不像早先那么磨的很了。
1: 啊，
0: 就说挺好的。完了说你再给我买点吧，这我喝的这药挺好的，要不的你再给我买15瓶。我说不行，我说再买，你既然说管事了，我就多给你买点，我再给你买30瓶。完了今天我又给他买了30瓶，现在还没喝了呢，还喝着呢，把以前的药都断了，就都喝咱们这胡家老膏。
1: 嗯嗯嗯，
0: 这是他的状况，我再说说我的毛病。
1: 嗯，
0: 在秦皇岛这个救护医院做核实，我们老姑们俩都去了的，我也去了的。完了、做完了，大夫就说我的毛病比我老爸的毛病严重点，他还比我轻点。完了就买这个，完了后来就说我也没都给他拿回去，买30瓶给他拿回去20瓶，我留了10瓶。
1: 嗯，
0: 我这赶上活动买的，完了又给我5瓶，那5瓶也我留下来，也我喝了，我喝的是5瓶，这效果，哎呀，就现在我的效果，胡老可好可好的了。
1: 嗯，
0: 脑袋也不迷糊了，血压也不算高，大腿走道也挺好的。
1: 啊啊啊！
0: 嗯，完了去那天是我跟刘老师我说我主要是胸闷气短，说话就是出气有点费劲。完了，这个我喝完这胡家老膏，我这毛病也好好的。
2: 哎呀，老朋友，我听起来您老两口啊、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效果这么好，那首先我是非常高兴的，是不是？
0: 是。
2: 所以咱们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是不是啊？那么根据您刚才的这个病情的描述情况来看啊，您虽然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改善效果，但离完全康复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咱效不更方，咱们就接着吃吧，是吧？争取把病治疗彻底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您再服用3个月吧，啊，到时候您再给我来电话，我再根据您当时的这个康复状况再做决定。如果好了，那该停药那就
0: 胡老，
2: 胡老，
0: 我现在我得市场上呢，这嘎达有一个患者，他也是秦皇岛人，他呀在这个地方上班，跟我打听要这个手机号，我说等待、我说你别着急，我说我把刘老师的手机号我给他，让他跟他联系。
2: 对，
0: 啊，也想喝他胡家老膏。
2: 啊！
0: 所以说我见效了，我老爸也见效了。所以说这回他们谁都相信了，以前都有怀疑，这回他也没有啥可怀疑的了。所以说他们都想要吃咱们胡家老膏。
2: 对啊，咱们有了毛病，用了胡家老膏效果这么好，让所有的朋友来分享这个效果，大家都恢复健康了，这不是咱共同的愿望吗？
0: 哎，对，
2: 老朋友啊，还有什么问题啊？
0: 以后我再有啥事，我给刘老师打电话完了。
2: 嗯，好的，就这样，老朋友，
0: 再见，胡老。
2: 好，再会啊。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

0: 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能和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啊，一听说我们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唯一一个独有专利商标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一元治丸及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推广活动以后，那个心情啊就特别的急切呀。因为大家心里非常清楚啊，一个能和抗癌药物齐头并进的，并且呢在国外受到很多有钱人重视的细胞治愈因子的药物，而且它是浓缩了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在国外的售价啊，国际上统一售价就是一克1380元。就这样的好药，现在被我们钓鱼台国药集团把价格压到1克1块钱的价格，所以大家急呀，纷纷的都在抢购啊。可以说作为我张老师，我特别理解大家，好药不便宜，这是我们大家一直固有的观念，也是客观事实。因为咱们都看过并吃过药啊，对吧，越是疗效突出用上马上见效的药，它那个价格就越贵。因为那是高科技医疗的产物，它本身成本就特别高。就像我前几天提到的这个科瑞达，那一支多少钱？18万呢。你说它贵不贵？贵，但是人家确实能治病。所以说这个药啊，有一个字来形容，就叫值。就拿现在全球都在研究的细胞治愈因子来讲，你比如说有溶栓疗效的啊，全世界公认的 ZL 净血因子，一支多少钱呀？一支是1798块钱。还有抗击肿瘤的 ZR 生长因子，对抗肿瘤有奇效，它是一支9000块钱啊。还有针对股骨头坏死的 OPG 骨养护因子，那个价格更高，一支是3000多块钱。我就不一一说了啊，就这么多高科技的啊，也是高价格的药物，你如果按疗程来算的话，你就治一次大病，你没个几十万上百万它也下不来，对吧。但是咱们话讲回来了，那如果只要是经济条件允许，你用上这样的药，那治疗效果那肯定跟别人他也不一样啊，对吧，至少保证你这病肯定会好啊。那咱们来做个对比啊，同样是治糖尿病，你看那些常规的方法啊，又是降糖药又是胰岛素，什么长效短效的，可你看最后结果怎么样。血糖我们承认啊，或许勉勉强强能控制住，但是并发症呢，并发症是一个都不会少的。可是你用的是治愈细胞的细胞治愈因子的药物，那结果截然不同，对吧。比如说你用上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的患者，那你那个糖尿病的治疗效果完全不一样，非但说你这个血糖可以控制的平稳，而且这一身的并发症都能够得到完全的逆转。当然这个细胞因子的药物我也讲了，那个价格在那摆着，对吧，每一个细胞因子的价格都特别贵，所以很多人知道好，但是想用用不起。 这也是为什么啊。

始终就为这个价格在揪心。我跟大家老讲价格的原因，因为我们801治愈因子价格的问题就一直曾经让我特别揪心过。如果按照国际价格来讲，它就是1380块钱一克，这都已经是很低的价格。这个价格如果拿到国内来让老百姓用，那负担太大了，咱们真用不起啊。但是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有国家的政策扶持了，尤其是得到钓鱼台国药集团这种极大的超大的啊，坐拥几千亿资金的这个大型的制药企业来支持，那么他就决定先把药物的价格在短时间内压到最低，首先就是让一小部分人先用起来，让用的人先好起来。所以我们现在才有了一元治顽疾，治病更彻底的大型推广工程。就像前两天我跟大伙强调的，这是最后一次啊低价推广，这一次推广结束以后，我们801治愈因子就恢复到市场的标准定价1380元一克了，那就不是现在一块钱一克了。所以大家啊一定记住，我还是那句话，照顾不了所有的人，只能是谁先求助谁先伸手就先帮谁。所以大家一定早点跟场外去沟通，早点落实好你用药的名额，那么咱们早一天用上啊，通过最前沿的医疗科技让自己恢复健康，提高我们的生命质量。咱们呢后面还有几十年呢，快乐逍遥活百年，这是我对大家的美好祝愿。通过801细胞治愈因子，你也照样可以实现的美好愿望。其实对于我们全国独有商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来说啊，我对它的疗效是特别的有信心。咱们最近很多患者啊申请到名额了，然后用上药了，结果大家给我的反馈一致认为治疗效果啊，就说这个药效太快了，3-5天的时间心脏就舒服了，血压血糖就平稳了，身上就有劲儿了。昨天还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那是30年的老糖人啊，今年80岁了，之前是已经到什么程度，用啥药都不好使了，但是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后，多长时间，就短短6天的时间，血糖就从原来餐前 9.4 现在就降到 5.8， 正常了。而且呢眼睛的视力得到提高，看东西清楚了。要知道他原来因为眼睛不好啊，根本连家门都不敢出，一出门两眼一抹黑，啥也看不着啊。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啊。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801治愈因子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见效快。为什么？因为它独含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那个分子量啊非常非常小，比我们过去最小的衡量单位道尔顿还要小，所以它吸收的速度是用秒来衡量的。我们患者服用801以后，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的激活再生，强化我们的细胞，让疾病呢真正实现逆转，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80天我们的脏腑器官恢复正常功能，叫一治一个好。就拿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老人家来讲啊，80岁，糖尿病30年，你想想这些年小半辈子啊，什么药没用过呀？可大家想想，这么大年纪本来细胞就衰老了，你再加上这几十年细胞都是在高糖的环境之下，受到损伤就很严重，所以老人那个细胞啊，他对药物的吸收能力本身就已经差得不能再差了。人都勉强活着，细胞也是强活，你说他过去用那些药能好使啊，根本就不好使。所以说一般的降糖药或者是控制并发症的药对它都没什么疗效。我毫不夸张的讲啊，除了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外，就没什么药是能真正能治它病救它命的。
老人家30年挣扎，30年无果。哎，人都说吃一堑长一智，对吧？你说这30年来，老人得吃了多少堑，得长多少智慧呀？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智慧，这回一听说逆转之光八零幺治愈因子是我国国内独有的专利商标，是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以后，利用的是高科技的航天微粒子转化技术，提取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就听这些话，他就知道这已经是医学界顶级的药物了，而且还是我们国家拥有几千亿资产的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并且在低价推广期间，一克只要1块钱。老爷子听到这些话，第一时间就把名报上，然后就把药用上。就这份与时俱进的精神啊，就特别的令人敬佩。当然，这个801治愈因子也绝对没有辜负他这份信任，用药就6天的时间，血糖就降到正常值的范围啊！原来这个受损的视力已经明显的提升，哎呀，这2天老爷子更有信心了，成天是乐呵呵的坚持用药啊。随着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当中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进入到我们的身体，进入到细胞以后，那真是兵分几路，万箭齐发呀！针对性的解决身体当中的各个问题，快的10几天，慢的1个月。你像老人家这种啊，心、脑、眼、肾，像双下肢的末梢神经、眼底等等。但凡他身上有的这些并发症啊，都会得到改善。原来你像他乏力呀、气短啊、头晕、皮肤瘙痒、夜尿频多啊、全身浮肿、二便都不正常，这些症状都会得到缓解的，甚至于这些症状都会消失。一个治疗周期就是80天。咱们这么说吧，啊。我不敢说让老人家呀能够重活一回，但是他的生活质量提高，活得舒服，活得有精气神儿啊，这么大岁数，出门走走转转，享受儿孙的绕膝之乐、天伦之乐，一点问题都没有。说到这儿啊，可能大家会比较纳闷啊，801治愈因子怎么能治愈这么多的重大疾病呢？可能吗？我告诉大家。答案就在它含有的那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上，一种因子解决一个问题，那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它是复合而成的801治愈因子，当然解决的是我们所有老慢病患者身上大大小小的所有病症。糖尿病，糖尿病是啥？大家都知道，那是万病之源呢。凡是糖尿病患者啊，心血管的、脑血管的、下肢血管、眼底血管、肾小球血管、末梢神经等等，全身上下就没有不得并发症的地方。你用胰岛素、用降糖药控制血糖行吗？不行啊，你必须要同步解决所有并发症的问题。说白了，就是你全身上下这个细胞，它都在发生病变。你只有同步解决了所有细胞的问题，你才能够全面彻底的康复起来。以前确实做不到，但是现在不一样。各位糖友们啊，现在可好了，我们有钓鱼台国药集团研发的啊，国药集团生产的801治愈因子，它就没有治不好的病。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它是专门针对胰岛细胞进行修复和代谢的。它通过清除糖毒啊，激活胰岛细胞功能，再生新的胰岛细胞，快速提升人体自身的糖代谢的能力。那你自己都能代谢糖都正常了，这是什么？这不是从根本上降糖了吗？对吧？同时各种并发症得到治疗。老话说得特别好，叫打铁还需自身硬啊。你只有恢复自己与生俱来的这种控糖能力，你这个病才算是真正的治好了。同时呢，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还能干什么？就是代谢糖毒。
咱们糖尿病患者的体细胞啊，长期处于一种高糖的环境，所以它被辅食

0: 个被氧化是非常严重的。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就把刚摘下来的就很饱满很硬实的那个茄子，你泡到糖水里，你看看什么效果，一会儿脱水了，那皮儿就抽抽了，对吧？同理，我们五脏六腑所有的细胞啊，都是高糖环境下已经被严重的氧化糖化了，我们细胞萎缩了，受损了，甚至于很多细胞已经死亡了，那必须要通过这个糖受体因子啊，化糖毒抗糖化来挽救治疗我们全身的细胞，让细胞呢重新回归到健康的状态。细胞健康了，我们所有的脏腑器官功能就健康了，就正常了，我们才能真正的远离糖尿病并发症。当然了，国药801治愈因子当中还有 ZR 生长因子、 NK 神经再生因子、 NK 细胞激活因子、 JL 进化因子、 IT 脑神经因子等等等等，一共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它针对性的解决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各种并发症，我们周围神经的病变啊，糖尿病肾病、糖尿病眼病等等，所有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说我们国内独有的啊，独家专利商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是什么呢？是美化生命的工程师，它是一个特种兵的集合药，它是全方位的快准稳的来解决治疗我们的疾病。咱们只需要80天的治疗啊，80天我们就实现细胞的激活再生强化，80天实现全身脏腑器官肌肉骨骼的健康，实现根本性的治愈疾病。大家想想啊，你那一身的细胞都全面换新了，那你说你整个的身体，你整个生命是不是都焕然一新了呀？这么高科技含量的特药新药，难道你就不想用吗？难道你就不想给自己一个重活一回的机会吗？何况啊，他现在执行的推广价格一克只要1块钱，你就能体验到我说的这种神奇的疗效。可是咱们不得不说啊，还有一点是非常遗憾的，唯一的一点遗憾是什么呢？就是本次低价推广是最后一次执行1克1块钱的价格政策，也就是说这批药申请完了，我们的801治愈因子就将恢复市场的标准定价1380块钱一克。有的朋友啊会打电话来问说，张老师，那这活动到底啥时候结束啊？你能给个准信儿不？我理解这个问题啊，但我跟大家讲，大家听好了啊，我给不了大家确切的保证。为什么？目前全国库存的801治愈因子一共就那么多，现在每天申请的人数都在不断的增加呀，用老百姓的话讲就叫僧多粥少，大家明白吧？这个时候看的是什么？看的就是谁能第一时间抓住机会，及时把握。你稍微晚点，很可能你就错失这么好的机会了。别的我不多说了，说实在话啊，到那个时候801治愈因子恢复到1380块钱一克，那个价格很高啊。当然了，如果你说你家里条件好，咱不差钱，那当然没问题啊，我肯定不劝你，你有钱你能用得起。可是咱们收音机前有几个这样的家庭啊，对吧？我想说绝大多数我们都是老百姓，都是数着手里的钱儿，精打细算过日子的。那你说这个时候你还等什么呀？对不对？说白了，争取到名额，把治病的药都备齐了，你省下的是大笔大笔的治疗费用啊，后半辈子过都值了，都够了。而且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有钓鱼台国药集团给我们做后盾，有3大医学奇迹、4大医学认证做保障，你说你担心个啥，对吧？现在我们是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你说这不天上掉馅饼低头捡100万的大便宜吗？对不对？我讲的这个道理啊非常朴素，我这个话说的也特别的直白，其实目的就一个，我就是希望大家花最少的钱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省钱治病。这个事儿我想大家比我还懂啊，所以 话不多说，咱们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的患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几位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您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啊，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多大年纪了？
3: 我是河北保定的。
0: 嗯，您把您身体的情况跟我介绍一下，多大年纪？
3: 我今年75了。我主要就是有头晕，叫检查是什么心脑供血不足，椎动脉管狭窄，还有心肌缺血，心脏也不太好。
0: 嗯，所以还是主要是什么呢？冠心病，对吧？心肌缺血。您身体有哪些感觉呀？哪儿疼不疼呢？
3: 我就感觉我这个前胸啊、后背啊，老是一阵一阵的疼。
0: 嗯，
3: 有的时候挺严重，有的时候轻点，干不了活。哎呀，一受累就不行。平常坐着还好一点，
0: 嗯，
3: 有时候啊，这个关节也不行。我另外还有风湿性关节炎，手早晨起来啊抻僵的挺厉害。
0: 哦，所以您这是很典型的风湿的症状啊。
3: 哦，早上起来手这个不舒服，睡觉觉得这个睡着醒了以后觉得这个手疼。另外我还有胆结石，肝上还有囊肿，但是都不太严重。去年做了 B 超，超出来的那个胆结石，也没长，我已经有十几年了，所以说是什么叫多发性的我也不懂。我问医生吧，医生说就是叫我把胆切除，他们说这个挺好的，不用切，先观察观察吧。反正有这么没有发展，还是那个样，不是总疼，也没什么症状，甲状腺还有结节，其他的方面就没什么症状了，就是这些情况。
0: 您这些病就已经够多的了啊，而且啊，你像心脏这都是比较严重的病，不光是这个冠心病，你已经到什么呢？心肌缺血到心绞痛的这个阶段了，心绞痛频繁发作，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啊，这个心绞痛会随时引发心梗的，明白吗？你心一梗，你稍微疏忽一点，送医院稍微晚点，路上堵个车，那可能就要命了啊。还有像腰椎、颈椎都不好，风湿、沉僵，你这些病其实都挺重，可以说大部分病你是治不好的，严重了那就 致残致死了。我问一下，您用没用801治愈因子啊？
3: 啊，我用了801治愈因子，今天第七天了，心绞痛比原来啊好了，胸疼这一块儿，以前老便秘，挺费劲儿，现在也没那么费劲儿，也得到了明显改善。
0: 哦，就是心绞痛缓解了啊，便秘改善了，对吧？
3: 啊，
0: 挺好
3: 对对对
0: 啊，哎。
3: 啊。也浑身不是原来的，我不想动了，反正头觉着比原来也清亮了。这不是刚用了七天吗？张老师，听你讲座一个月了，我听别人反应都用着不错，而且说你这个是什么钓鱼台国药的，钓鱼台国药肯定是个挺大的厂子，应该要也错不了。
0: 哎，您说这没错啊，钓鱼台国药集团呢，那是咱们国内数一数二的制药企业了啊，都是龙头企业，而且是专门研发高端药物的药企。
3: 是，我听着讲的挺实在，听你讲的也非常好，
0: 嗯，
3: 你研究这个，你就是想解决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的问题嘛。
0: 哎，您说太对了，这也是我为啥呀要跟钓鱼台国药集团合作的原因之一呀，为的就是帮着咱们这些老百姓真正能够实现健康。所以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呢也强调，我说人有病其实就一种病，就是细胞病。您现在是用了801治愈因子，虽然时间还短，但是你发现吗，身体方方面面已经开始见效了。为什么？因为它治在你的细胞上了啊，不断的在修复细胞，激活细胞的功能，在强化细胞的功能，所以你那个脏腑器官的功能啊都会一点点提高的。你就记住我这句话，80天就能让你细胞激活再生，80天让你脏腑功能恢复啊！现在呢就是一克1块钱的推广，您一定抓着这个最后的机会把药备足了，好不好？给自己一个重获健康的机会，好吗？
3: 啊，好了好了，张老师，我听你的。啊，
0: 嗯，80天，因为现在1块钱一克，你加起来也花不了多少钱啊。这个机会错过了，
3: 啊，
0: 以后再也没有了。因为你错过这些天，马上就会变成1380元一克，记住了吗？
3: 啊，记住了。
0: 哎，好嘞，别的不多说了啊。然后您一定好好用药，再有什么好消息一定给我打电话啊。
3: 哦，好好
0: 好，
3: 好
0: 嘞，
3: 谢谢，
0: 我们再见。
3: 谢谢张老师。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我要找张老师。
0: 嗯，是您的电话，电话已经通了，我是张老师。您多大年纪了？
4: 哎，张老师你好，我今年啊78了。
0: 哦，78岁。我介绍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您用没用啊？
4: 用了，张老师。
0: 嗯，
4: 我跟你说啊，张老师你真是个活菩萨，我听了你的讲座以后啊也听明白了，也听懂了，听懂以后啊我就用上了，这不现在用了40天了吗？
0: 哦，已经用了40天了。那您原来是因为啥病啊，
4: 哎，
0: 要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
4: 张老师，我是04年查出的糖尿病还有并发症。
0: 哦，糖尿病现在都有哪些并发症啊？
4: 哎呀，这是糖尿病并发症啊，有的冠心病，哎，这个高血压，哎，吃的药都不管用，这不到2010年的时候我就打上胰岛素了。
0: 哦，
4: 嗯，打上胰岛素以后啊，也还是控制的不好，这不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越来越厉害了，你看这并发症都出现了。我现在啊有这个玻璃体浑浊，眼前都有那小飞蚊飞来飞去的。
0: 嗯，
4: 另外这个两个腿膝盖呀，啊，往下都是冰凉冰凉的。 哎，反正挺厉害，这个右边这个还有腿啊，还有这骨质增生，还有半月板也还有损伤，反正血液不通，这膝盖往下，这是这个腿这皮肤都发黑了。
0: 哎呦，那可不好啊！我跟您说，这应该是什么呢？糖尿病造成的坏疽啊。
4: 哎，张老师，我也知道这是糖尿病引起的，所以我也特别注意。反正身上这个病也挺多的，这不去医院让我去复查，我也没去。我就想，我说这么多大年纪了，还查啥呀？这不是就听了您节目了，也听明白了。那哎，你这，但是我也说不明白。
0: 没关系啊，我知道您听懂了，那就行了，是不是？
4: 哎，
0: 嗯，
4: 这不用上以后啊。哎，你看现在啊，用上三天以后啊，这头也不疼不晕了，现在心也不慌了，眼前这个混浊物也没有了，张老师、啊。
0: 哎，非常好，非常好啊！您刚才说的是啥？糖尿病对吧？那咱们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
4: 哎，
0: 你这个血糖怎么样？您跟我说说这指标。
4: 哎，用了以后吧，以前吧，就是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现在吧，血糖也不高了，
0: 吃饭呢也敢吃了吧？
4: 现在也敢吃了，
0: 血糖
4: 还
0: 不高，对不？
4: 现在敢吃，对，血糖不高。
0: 您看，这不本身就是变化呀，对不对？
4: 对呀。
0: 您腿呢？腿怎么样？现在感觉呀？
4: 张老师，以前我这皮肤就不是发黑发硬嘛，现在都好了，软和了，色儿也变过来了。
0: 哎呦，您这心是不放肚子里了？
4: 对呀。
0: 哎，我跟您说，这个是最好的啊。
4: 哎、
0: 首先得恭喜恭喜呀、啊，这是好事儿。您那个心脏怎么样啊？
4: 心脏呀，不像以前那样难受了，心绞痛一次也没再犯过。
0: 太好了，我跟您说，这个心绞痛啊，最好别犯，因为犯一次心脏就受损伤一次。
4: 对呀。
0: 心绞痛不犯说明啥？说明堵到冠状动脉血管上那个血栓呐、斑块啊，在801治愈因子，就是800多种细胞因子的作用下，它已经溶解消除了，明白？所以，哎，心脏供血就好了，恢复供血供氧。那你说你还犯什么冠心病，犯什么心绞痛啊？对吧？更不会引发心梗，也没有生命危险了，你也不用花钱。啊，支架搭桥又遭罪了，对不对？就这些事儿都跟您没关系了，
4: 哎、
0: 这就是好事儿。
4: 哎，
0: 别的不说啊，咱们就说回您这个糖尿病的事儿。您刚才讲一个呀，其实是让我觉得值得提醒大家的，因为咱们很多糖人儿、糖友们，为了降糖啊，这不敢吃，那不敢吃，不吃少吃。我跟大家讲，这都不对啊。您知道吗？这个糖不是敌人，它是我们的朋友啊，那是人体的能量来源呐、尤其对大脑来讲，那是唯一的能量来源、所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这个糖那更是极为宝贵的能量，所以你不吃不敢吃那绝对不对。我们糖友们不仅要吃，而且还要吃好，还要吃饱，这才对呢。像我刚才讲啊，怕高糖，然后就少吃不吃，你说你身上能有劲儿啊，对吧、人哪有精神头啊，
4: 没营养呀。
0: 哎，对呀、你不吃少吃，免疫力身体各项机能都下降，那并发症发展的是快了还是慢了、那不更
4: 快
0: 了吗？
4: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啊，考虑问题要全面。在801治愈因子研发成功以前，那你降糖要胰岛素限制饮食，这真的就是没办法的办法。但是现在咱们有801治愈因子了，这个事儿就完全不一样了。钓鱼台国药集团研发的独有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就完全不同了，已经不仅仅是说我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修复长期在高糖作用下损伤的那些组织器官的细胞，同时治疗你已经出现的像高血压呀啊，以及糖尿病引发的像心脑血管疾病啊、眼病、肾病、糖尿病族等等这些各种各样的并发症。 所以我跟您说八零幺治愈因子用上以后，咱们是干啥呢？从病根上，从细胞上在治病呢，所以它一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
4: 哎，
0: 就像您讲的对吧，只要您坚持用啊，我跟您讲务必用够三个周期，记住这句话啊，务必用够三个周期，一定还你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数就不是现在一克一块钱了，是一克1380块钱。
1: 哎，
0: 那个时候咱们大部分人就用不起了，对吧？所以啊，这个价格调整之前，您一定把801治愈因子把它备足了，备够了，好不好？
1: 好，
0: 咱们彻底的就把这一身老慢病甩掉吧，行吗？
1: 哎，好，张老师，我也知道了。那我就现在就已经把降糖药停了，这血糖平稳了以后就不用再吃了吧？
0: 哎呦，您那个胰岛细胞都已经激活再生强化了，我们自己都能代谢血糖了，你还用它干嘛呀？对不对？以后也不用了啊，您就参加活动吧，好吗？
1: 好，好的，那张老师我就赶紧参加活动，要不就涨价了。哎呦，
0: 好好好，
1: 嗯
0: 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感谢您的参与，然后我相信呢，
1: 哎，
0: 智慧的人一定会健康长寿的，好吧？
1: 好的，
0: 好嘞，
1: 谢谢，
0: 我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你好，张老师是吧？
0: 对，是我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哦，你好，你好，我是浙江湖州宁湖区的。
0: 今年多大年纪啊？
3: 嘿嘿，我今年60岁了。
0: 60岁，您用没用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
3: 用着呢，用着呢，现在用了有40来天了。
0: 哦，40多天了，都有哪些改变呢？
3: 哎，对对对，
0: 满意不满意啊？
3: 哎呦，张老师啊，你别说，我用下来以后，我觉得特别满意啊。
0: 嗯。
3: 我是啥情况呢？我是，30多岁的时候啊，我这个血压就开始高了啊。那个时候最高的时候啊，这个高压是，我记得好像是165，低压还有110呢。
0: 哎，那不行，太高了。
3: 是啊，我得了这病吧，这些年倒是一直也没站着干活，农村嘛也没别的事儿，都是干活呗啊。
0: 嗯。
3: 有时候嘛出去打打工啊，这几年说实话，嘿嘿，人上点岁数了，也没出去干活了，嘿嘿，有时候啊出去受点破难。后来我也是无意中听到你这个节目，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是国内的这个生物新药啊，还是钓鱼台大厂家的药，能治愈细胞。我第二天就打电话用上了这个药买的。我母亲嘛，她这个年纪也大了，83岁的老人家嘛，就卧床不起。因为他是什么情况呢？他这个是小脑萎缩，医生说啊，他这个小脑萎缩好多年了，后来是越来越严重啊，到后来啊都不认识人了，用上了这个以后啊，就50来天吧，我看这个人啊，慢慢的比以前强多了，以前他不认识我的，连他的儿子都不认识啊，他慢慢的认得我了。
0: 您是说老母亲在用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前已经是小脑萎缩，都不认识您了，连您都不认识，对不？
3: 不认识，
0: 哎，
3: 不认识。对，
0: 用了50天的时间，现在呢是认识您这个儿子了哈，多好啊，是不是？母亲在呀，你就能体会到母爱呀，真的。我跟你讲，为啥老母亲这个病治得这么好啊？就是因为这个801治愈因子里边啊，毒含有的 NK 脑神经因子啊，还有 NK 神经因子，它修复了老母亲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大脑小脑神经细胞都修复了，所以你这个神经细胞病变可以得到修复，激活脑神经细胞，它的传导功能恢复正常的时候，那我们的意识啊、思维啊、运动能力啊，逐渐都是可以恢复过来的。
3: 确实用的挺好的。
0: 对呀，
3: 他还有这个风湿骨病嘛，他那个骨关节啊都变形了，以前老喊着疼，现在也不喊着疼了。
0: 哎呀，老人一定要少遭罪啊，你像801治愈。

0: 因子，你用了以后，他腿呀、啊，这个什么酸麻胀疼啊，啊，风冷湿寒呐、啊，慢慢都没有了，至少他不遭罪，
1: 哦、
0: 对吧？80多岁了。
1: 对对对，邓老师，我说实话，我们也不懂这个什么治病的原理啊。我觉得用了以后啊，确实是挺不错的，哎，
0: 嗯，
1: 那么这也挺高兴的。老人家80多岁的这个生物星啊，真是救了我们一家了。就连我用着呢，也用的挺好的。我从用上开始啊，我这个血压就，哎，慢慢的就一直往下降。哎，现在这个血压啊，也是控制的挺好的。低压的这个90这个样子，高压也就是在130、135。
0: 嗯，你用了多久啊？801。
1: 我用了40天，哎，现在这个血压就很平稳了，现在。
0: 哎，非常好啊！我跟您说，咱们这个降压这个事儿啊，为啥您过去肯定也吃了很多降压药，对吧？哎，也有效果，但是你不敢不吃，因为你一旦不吃药，马上血压就上来，就是因为这个药不去根儿。所以我讲，传统的那些降压药，它是什么呢？控制血压这个指标的，它不是真正治疗高血压的。但是咱们801治愈因子不一样。它是通过什么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它不仅能帮助我们实现细胞的激活再生，还能让细胞的功能更强大。你就拿别的不讲啊，就这个 ZL 净血因子还有 VE 血管因子来讲，它干啥的？专门净化血液、修复血管的。所以你用了以后，血干净了，血管光滑了，有弹性了，你那血压一定会降下来，一定会很平稳很健康。所以说啊，这个效果非常好，再一次啊，祝贺您和您老妈妈啊，这个能够重获健康啊，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时间关系啊，咱们别的不多说了，还是一句话，抓紧时间赶紧参加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推广工程啊，把自己和老妈妈的药备足了，让老人这辈子不再遭罪，让你未来的几十年能够健康的活着，好不好？
1: 是啊是啊，那时候挺着急的，你说不吃药吧不行，头晕了不行，吃药吧但也治不好，哎呀个药干上了，现在踏实了，我有信心了、行行行
0: 好嘞好嘞，那别的就不多说了啊，给老母亲带个 好，我们再见。
1: 哎，好了好了，谢谢您了张老师啊。
0: 哎，别客气。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您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1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是张老师吗？
0: 对，是我。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啊，我是黑龙江的一个新听众。

0: 我这不刚听你讲课吗？我听你讲的这个治病的新方法，说是通过治愈细胞治病的，是不是啊？
1: 没错没错，它是利用独特的细胞治愈因子来帮助我们治愈细胞疾病的。您说的没错啊，您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啊？
0: 啊，我跟你说，这不是昨天吗？我跟老伴儿俩去医院了，做个检查，老伴儿CT结果基本上都是正常，但是你说我那结果吧，写了一大片子，看着都可吓人了。
1: 您和老伴儿两个人都去做检查，挺好啊，要常常做这个身体检查。老伴儿情况基本正常，但是您那个感觉不太好，是不？
0: 是
1: 那个方便不？检验单在不在？您跟我说一下那个结果是什么，我听听。
0: 好在都在查几上呢。
1: 嗯，你说。
0: 嗯，我给你看看，我给你念念啊。
1: 嗯，
0: 就是吧，脑内多发动脉硬化，右侧大脑前动脉 A 一段啊 ，A 一段位显示，这左侧膝动脉颅内段显示天系半局部重度狭窄。
1: 哦，您这个就是动脉硬化血管狭窄了，还有没有？
0: 啊，还有双侧颈动脉中段钙化斑块形成，
1: 嗯，
0: 管腔轻微狭窄，右侧呢是颈动脉近段灶性钙化，左侧内动脉起始部混合斑块，管腔轻微狭窄，
1: 嗯，
0: 哎呀，太多了，反正我也看不懂啊。
1: 啊，你不是搞医的，你肯定看不懂啊。但是我听是能听明白的。您这个是什么呢？
0: 啊，
1: 就是动脉硬化比较严重，而且它是多种原因形成的动脉硬化啊，就是形成动脉硬化原因比较复杂，而且你现在是啥呢？叫腔隙性脑梗，明白吗？就你现在是个脑梗的患者了，这个脑血管已经开始堵了，大夫跟你怎么说的？
0: 大夫也这么说的，说堵一边了，
1: 嗯，
0: 说的就靠另一边血管。他还说怎么没什么大事儿，但是给我开药了，就像什么阿司匹林呢，啊，和什么那个他汀啊。那你说这些药我以前也吃，这不现在主要是啥？血压吧也一直在高。
1: 血压多少？
0: 有时候我吃药都得高压150-160那样呢。
1: 那你吃药也没降下来呀，不行啊，太高了。
0: 是，我这也害怕，这不是最近总感觉手和大腿吧，这就有时候像过电似的，我也想不明白。张老师，你说这堵塞一侧血管都不通了，那还不严重，要是都堵死了，你说要再去治的话，那不就都晚了吗？
1: 您这个观点是对的，非常重要啊。我跟您讲，您现在这个血管的问题确实很严重，绝对不能说是没事儿的。什么叫有事儿啊？脑出血叫有事儿啊？那时候不就晚了吗？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啊，我跟您说，这个开药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还是得彻底解决问题。
0: 另外吧，他给我开那药，我看就是那个扩血管的药，我就寻思我这堵的地方能不能通开，我挺害怕的。你说再发展下去那不更晚了，所以我就想用你这个801治愈因子，我听说里面有个什么净血因子能净化血液，是溶栓的呀。
1: 你说的没错啊，扩血管的药不可能溶栓啊，反而是什么呢？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准确的讲，它含有 ZL 净血因子，是专门净化血液的。
0: 张老师，你说这里除了这还有800多种因子是吗？
1: 对，叫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
0: 啊，我这寻思，这不挺多的吗？我就想问问张老师，我用了以后，就这堵的血管，它能不能帮我通开呀？哪怕说不都通，通过一大部分也行啊。
1: 嗯，我跟你详细说一下这个事儿啊。第一是什么呢？
0: 嗯，
1: 反正你刚才磕磕绊绊的把这个检查结果都跟我讲了，
0: 嗯，
1: 你现在确实是腔隙性脑梗，一侧血管堵，对吧？严重不严重呢？已经很严重了。这叫什么？在中医里叫小中风啊，对吧？
0: 哦，
1: CT 检查这个设备没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啊，它是没有这种病的，因为过去你检查不出来，只有犯病的时候彻底人瘫了你才知道。
0: 哦，

0: 但现在 CT 有这个设备了，你堵一半的时候就已经检查出来，这就叫腔隙性脑梗，它主要是什么小动脉闭塞引发的脑梗啊。但是你记住，这种病一般来讲它都是有基础病在先的，它是基础病的延续和发展。什么叫基础病？像你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个就叫基础病。所以三高的人是特别容易出现腔隙性脑梗的。那么你这个腔隙性脑梗啊，在我们国家发病率是多少？我跟大家讲，100个人里边它就有15、6个老年人都是腔隙性脑梗，所以这个病它是很普遍的。但它有个特点是啥呀？伪装性非常强，因为你堵了以后临床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症状，我们患者自己没有太多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大家不太拿这个当回事儿。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治病如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你不治好它，它就往下发展，它就给你加重，早晚有一天它就会造成严重后果。你腔梗发展下去就是脑梗啊，你小血管堵多了，那就是大血管也跟着堵，这不跟堵车一样吗？小道都堵车，最后不都堵到大道上去吗？对不对？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所以你一定趁着腔隙性脑梗的时候赶紧治，你可别等到发生脑梗瘫了再治，那就来不及了，对不对？所以啊，我跟你讲，负责任的告诉你，马上把801治愈因子用上，那你后续肯定啥问题也没有。为什么呢？801治愈因子最后会把你这个脑梗的问题、三高的问题都给你解决掉啊，因为它是钓鱼台国药集团研发的新药特药，这是最新的研发成果了。2020年的时候获批的国家独有商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它治病是其他任何一种治病方法都不一样，截然不同，它是解决细胞问题、解决根本问题的。你像801当中的 ZL 静血因子啊、VE 血管因子、ZR 生长因子、NK 脑神经因子，这些东西都干啥的？净化血液、疏通血管、修复血管细胞、激活脑神经细胞，所以让你不梗不堵不二犯，然后呢，如果有后遗症可以康复后遗症。对你来说，第一个血管好了啊，没有动脉硬化了；第二个腔梗通了，你没有脑梗风险了；第三个，你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心脑血管的问题了。所以一定要尽早用啊，不用是不行的。还有你那个血压，一旦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基本上15天左右血压就平稳下来，你那降压药就可以减半了。一般情况下80天用完，你那降压药基本上可以停掉。关键是啥？是血压平稳，它不会忽高忽低的啊。801治愈因子它跟降压药不一样，降压药是管血压指标，但是801治愈因子它解决的是你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恢复血管的弹性，是真正从根本上治疗高血压，好吧？所以你抓紧时间用，连这个基础病都给你治好了，你还用担心啥呀？你啥也不用担心了，对不对？
1: 那可太好了，我跟你说，哎呀，你这么一说，我这里心里头就踏实了，有救了，终于有最新的好药能把人治了，咱也不用担心啥了。另外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还是钓鱼台国药集团研发的，你这么一说我也就放心了。
0: 你放心吧啊，没有任何问题。现在关键是什么呢？你不仅是治病的方法好，而且你现在能赶上最后一次一克1块钱的推广价格。
1: 对，
0: 你哪有比这更便宜的药了啊？我总在跟大家说这个价格的事儿。有的朋友说，张老师，你说你这么大个科研人员，你俗不俗？我跟大家讲啊，我相信大俗即大雅呀。如果能让大家治好病，而且你不用考虑钱的问题，你不用为钱忧虑，这不就是大雅吗？对吧？所以说啊，尤其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你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呀，一克1块钱。如果你错过的话，一旦这个推广活动结束，那 没有任何人能帮到你了。我丑话说到前面，这个价格立刻就恢复到1380块钱一克，你自个儿算算到时候得多花多少钱啊。我不知道你的经济条件，但我知道普通老百姓肯定用不起了，对不对？
1: 对，这个机会真挺难得啊！我们张老师，我跟你说，也是靠工资生活的人。
0: 嗯，
1: 这个最后一次是一克一克钱用801治愈因子，那你就直接帮我报上名吧。
0: 抱歉的，就在这儿啊，我这儿是不接受报名的，因为我们这个活动难得，一定是公平、公正、公开啊，所以你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去落实，好不好？别的我不多说了，你呢就好好用药。身体好了，打。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做流行风向标，你想听的都在音乐 Big Bang。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Big Bang，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DJ 大白。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各位邀请到了上期节目我们提到的主题曲《更好的以后》的主创团队，华语流行音乐教父林隆璇老师、新生代音乐人林廷翰以及青年钢琴音乐家吉娜·爱丽丝做客。在这三位老师的介绍下呢，让我们一起更加走进这首新歌的前世今生。
1: Big 大人物，
0: 做流行风向标，你想听的都在音乐 Big Bang。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Big Bang，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DJ 大白。那么上期节目呢，为大家介绍了《海上月光》《仲夏夜》音乐会的主题曲《更好的以后》。那么今天呢，更是邀请到了这首歌的主创团队林隆璇老师、林廷翰和吉娜·爱丽丝做客节目，跟大家聊一聊这首歌创作的前世今生。那么第一个问题，其实呢，大白还蛮感兴趣的。前段时间刚落幕的《海上月光》《仲夏夜》音乐会。几位是携手并进，并且呢共同创作了《更好的以后》这首歌曲，能不能聊聊彼此的感受，以及在这场音乐会当中大家收获了什么？
2: 我很激动，特别期待，因为我们今天是第一次合作，然后我非常荣幸和这么优秀的音乐家可以合作，然后也是为了今天特意做出来了一首新歌，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3: 非常期待。

0: 然后因为这个音乐会有非常多不同风格的音乐，那我觉得很难得，就是对观众来说，如果我自己是观众的话，我也会很期待，就是能够在一场演出一个晚上看到这么多不同的大师级的演出，所以我自己身为音乐总监也很期待这整个一整晚的表演。
1: 嗯，对啊，就第一次来海南东方是非常的开心，而且这边真的非常的漂亮。然后在这种漂亮的美景之下，可以跟这个朗朗跟吉娜一起合作，真的是非常开心。因为我经常在网络上看他们弹钢琴，四手联弹，那种非常甜蜜的感觉，哇！但我太太不会弹，所以我只好一直看他们的影片，非常非常非常喜欢，他们的钢琴，也很喜欢吉娜的歌声。对，
2: 钢琴，
1: 那当然秦汉这首歌做得很好听。
2: 对，
1: 我
2: 是。
1: 是对率先听到了，对，听到很好听。
3: 其实有一个问题，应该算是老生常谈的，大白还是蛮感兴趣的。其实结合更好的以后，这首歌所描述的画面，包括前段时间刚落幕的《海上月光》《仲夏夜》音乐会，作为总导演以及这首歌的策划者之一，林隆璇老师是如何设计晚会与歌曲之间的结合？或者说你在设计整个艺术形态的时候，你有着重考虑一些什么东西吗？
1: 我们的画面就是说，在海上会有月光落下的时候，它是代表一种浪漫的感觉。然后再来就是它带来的是一种，我们本来想要有两个主题在选，一个叫海上欢乐音乐会，那第二个叫海上月光。后来我们导演组开会决定，还是月光会比较浪漫，也比较符合像这个我们这次有朗朗的吉娜的这种夫妻的浪漫的感觉，所以我们最后定，然后。那个吉娜老师呢？她最后弹弹月光嘛，哎，我们就说，哎，正好这里面这首歌，我们就拿出来当我们的主题。
3: 那刚刚也是说到了这首歌这一场晚会，那其实，在筹备晚会和筹备歌曲的过程中啊，发生了许多好玩的事情。在这里，其实还蛮想知道吉娜老师对于这一整场下来有什么样的感受，或者说你觉得，哎，参与整个过程，你的感觉怎样呢？
2: 会挺忙的，就各种忙。真的，我觉得很高兴，因为我本来我本身也是这种性格。我觉得我是喜欢不同的音乐的风格，然后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表演这些，然后和两位老师合作，还有和朗朗合作四手联弹，还有自己的 solo，我就觉得很幸福，特别感恩。然后还在海边。然后我们努力把月亮弄得亮一点，今天。
3: 也感谢吉娜的分享啊！其实刚刚我们也通过，大家的聊天呢，其实了解到了这场晚会和这首歌曲的紧密相连，同样也是描述海上月光，描述非常浪漫的景象。那么对于不同的人来说，他自然是有不同的感觉。都说海上生明月，千里共婵娟。那么会用什么样的歌曲和什么样的旋律去表达这首歌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首即将发布的更好的以后。节目到这里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还有几个问题想要问各位老师。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各位好，这是 FM97 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香圈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的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赶紧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好物呢？换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了。入秋呢，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又干又油。其实呢，问题根本不是补得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得省心。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为大家带来秋季护肤组合的爆品，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呢，就要卖到1760元。九七月商城今天的是双节大促，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不仅如此啊，还能够参加399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64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心肌水，日常湿敷轻拍都非常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另一个明星单品，不调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是稳稳在线的。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的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趁着有活动赶紧入手吧。今天呢，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带来了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普通精华大多只是表面补水，而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则精准复制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能够帮助你的肌肤补上流失的水分、油脂，还有修护成分，实现水油双向渗透，让肌底吃透营养，表层牢牢锁水。这款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双节礼遇，只需要399元，加上双节活动的满减优惠，最终到手只需要34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购买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之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有机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做流行风向标，让听歌成了一种习惯，你想听的都在音乐背包。
2: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臂膀。来到今天节目做客的嘉宾是更好的以后创作主创团队李龙玄老师、吉娜丽斯以及林廷翰。刚刚呢，其实问题围绕的是更多关于主题曲更好的以后。那么其实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次海上月光仲夏夜音乐会啊，有一个非常奇妙的现象，其实就是廷翰和龙玄老师共同担任呢这场晚会的主要的指导团队。比如说这次廷翰就是音乐总监，你的感受如何呢？
3: 我们这次有不同的身份，那他是总导演嘛，然后我是负责音乐的部分，那各司其职，就是把各自的岗位的工作做好，然后共同的努力，让这个表演，让这场演出可以很完整、很完美的落幕。所以算是一个携手合作的感觉。
2: 好的，感谢廷翰的分享。其实父子合璧啊，在华语乐坛也不少有这样的组合。那你们两位林老师的合作呢，其实也给大家带来了焕然一新的感觉。除了在晚会当中的合作，其实还有这次主题曲的合作《更好的以后》。那在这里呢，其实大白想要请各位老师分别说说对这首歌的看法，以及想要为听众朋友们通过什么样的言语去推荐一下这首歌曲呢？
4: 那我先说好了，这个主题曲的构想是因为我们有这一场音乐会，然后我们也把笛箫融合进去了，然后特别的幸运能够跟朗大师、吉娜老师，然后我们两个父子的合作。我们期待就是说让人家知道说，其实音乐是无国界的，就是这个古典跟流行，来自于跟方大师的国乐，其实是无国界，而且是可以融合的非常好。那这是我们的概念，然后我就请到了这个把钟西明老师介绍给廷翰老师，然后他们合作的这个词曲廷翰老师非常棒，写得非常好，然后昨天又听到他们两个唱，哇，非常好听，很好听。对，
3: 这首歌我自己非常的喜欢，就是钟西明老师编曲，是我第一次跟他合作，然后一直都知道他有多厉害，然后但是真的听到他的编出来的作品之后，才觉得哇，真的好特别，然后很多是我过去不会想到的一些编曲的逻辑啊、构想啊等等的。然后上个月里面有那个钢琴的部分嘛，上个月去请郎大师弹了一下，就是亲自在旁边应该说亲身体验了，在旁边很近距离的看着他弹琴，就是真的是非常就是那个水平跟我过去见到的所有任何弹钢琴的人的那个感觉真的是很厉害，就是很多很有感情，然后很不一样。所以这整首歌包括然后吉娜也唱得非常好，又会弹又会唱，所以这整个歌就融合了非常多我非常喜欢的元素，所以也很期待今天的演出，还有之后后续的歌曲的发行啊，非常期待这首歌。
5: 我觉得这首歌代表很多奇妙的力量，我觉得音乐就是有特别奇妙的魅力，因为让我们就在一起，就因为有音乐我们才在这儿。对，然后也是这首歌融合了很多不同的风格，刚开始这个开头有东方古老的感觉，然后接下来有 R&B 的感觉，然后还有贝多芬Freude ist eine gute Funk，还有就德语和东方文化就结合在一起就那种感觉，然后还有就也是能跨过不同的时代，比如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又是父亲和儿子，又是夫妻两个人，就因为都是感谢音乐我们在这儿。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我们俩今天的生日也是音乐的力量让我们在这儿，所以希望大家好好期待好好享受今天。
2: 好的，感谢三位老师对于这首歌曲的分享，也让我们越来越期待成品的到来。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可以跟大家预告，这首歌很快就要跟大家见面了，同时在音乐必榜的节目当中呢，你也将全国收听。再次感谢各位的到来，这里是音乐必榜，那我们下周再见啦，拜拜。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

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心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悦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5: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6: 大白脱口秀。

0: 我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

0: 拿落叶当棉被了。
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5: 做流行风向标，让听歌成了一种习惯，你想听的都在音乐背包。

0: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的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赶紧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好物呢？换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了。入秋呢，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又干又油。其实呢，问题根本不是补得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得省心。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为大家带来秋季护肤组合的爆品，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呢就要卖到1760元。九七月商城今天的是双节大促，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不仅如此啊，还能够参加399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64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心肌水，日常湿敷轻拍都非常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另一个明星单品，补调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是稳稳在线的。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的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趁着有活动赶紧入手吧。今天呢，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带来了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普通精华大多只是表面补水，而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则精准复制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能够帮助你的肌肤补上流失的水分、油脂，还有修护成分，实现水油双向渗透，让肌底吃透营养，表层牢牢锁水。这款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双节礼遇，只需要399元，加上双节活动的满减优惠，最终到手只需要34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购买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之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3: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4: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3: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5: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3: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6: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1: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8: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1: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7: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即可下单。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九七一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9: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城。

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悦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3: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4: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3: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4: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3: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6: 各位好，这是 FM97 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97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97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的97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赶紧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好物呢？换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了。入秋呢，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又干又油。其实呢，问题根本不是补得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得省心。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为大家带来秋季护肤组合的爆品，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呢就要卖到1760元。九七月商城今天的是双节大促，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不仅如此啊，还能够参加399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64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新肌水，日常湿敷轻拍都非常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另一个明星单品，不调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是稳稳在线的。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的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趁着有活动赶紧入手吧。今天呢，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带来了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普通精华大多只是表面补水，而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则精准复制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能够帮助你的肌肤补上流失的水分、油脂，还有修护成分，实现水油双向渗透，让肌底吃透营养，表层牢牢锁水。这款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双节礼遇，只需要399元，加上双节活动的满减优惠，最终到手只需要34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购买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之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梁文音出道18年，纪念之作《如初》，献给当年睡在厕所旁那个爱唱歌的小女孩，也献给所有善良勇敢的你们。或许生命之歌蜿蜒曲折，但能无惧流浪，如初顽强。

0: 愿我们如初善良，也愿我们虽然平凡却有光。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一日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日商城即可下单。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九七一日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日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云南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的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赶紧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好物呢？换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了。入秋呢，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又干又油。其实呢，问题根本不是补得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得省心。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为大家带来秋季护肤组合的爆品，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呢就要卖到1760元。九七月商城今天的是双节大促，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不仅如此啊，还能够参加399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64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心肌水，日常湿敷轻拍都非常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另一个明星单品，不调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是稳稳在线的。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的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趁着有活动赶紧入手吧。今天呢，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带来了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普通精华大多只是表面补水，而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则精准复制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能够帮助你的肌肤补上流失的水分、油脂，还有修护成分，实现水油双向渗透，让肌底吃透营养，表层牢牢锁水。这款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双节礼遇，只需要399元，加上双节活动的满减优惠，最终到手只需要34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购买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之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城，
5: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悠遥，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月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

0: 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7: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的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赶紧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好物呢？换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了。入秋呢，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又干又油。其实呢，问题根本不是补得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得省心。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为大家带来秋季护肤组合的爆品，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呢就要卖到1760元。九七月商城今天的是双节大促，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不仅如此啊，还能够参加399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64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心肌水，日常湿敷轻拍都非常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另一个明星单品，不调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是稳稳在线的。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的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趁着有活动赶紧入手吧。今天呢，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带来了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普通精华大多只是表面补水，而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则精准复制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能够帮助你的肌肤补上流失的水分、油脂，还有修护成分，实现水油双向渗透，让肌底吃透营养，表层牢牢锁水。这款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双节礼遇，只需要399元，加上双节活动的满减优惠，最终到手只需要34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购买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之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陈慧娴是上世纪80-90年代香港乐坛的帽子公主，目前仍是各大音乐平台播放量排名第一的粤语女歌手。她令人印象深刻的不仅是歌声，还有几经沉浮后练就出来的从容心态。来听她的经典作品《人生何处不相逢》。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音乐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场即可下单。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音乐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6: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7: 我也看到了，
5: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8: 进了。
5: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9: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他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1: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哇，
2: 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5: 好嘞，我走啦。
4: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5: 妈，发烧好难受。
4: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6: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4: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7: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6: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4: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7: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6: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4: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7: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4: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6: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7: 用爱温暖时光。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9: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4: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1: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10: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4: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2: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3: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5: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4: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5: 云想衣裳。

0: 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

0: 郭小荣，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2: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3: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4: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的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赶紧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好物呢？换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了。入秋呢，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又干又油。其实呢，问题根本不是补的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折腾再多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得省心。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为大家带来秋季护肤组合的爆品，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呢，就要卖到1760元。九七月商城今天的是双节大促，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不仅如此啊，还能够参加399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64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做心肌水，日常湿敷轻拍都非常好用。绿宝瓶精华是赫莲娜另一个明星单品，补调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是稳稳在线的。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肌，成套的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趁着有活动赶紧入手吧。今天呢，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带来了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普通精华大多只是表面补水，而娇韵诗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则精准复制肌肤原生水油黄金比例，能够帮助你的肌肤补上流失的水分、油脂，还有修护成分，实现水油双向渗透，让肌底吃透营养，表层牢牢锁水。这款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双节礼遇，只需要399元，加上双节活动的满减优惠，最终到手只需要34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购买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之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悦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骗子，走过来了，走过来了，朝我步步逼近。你转身却绕过我，直接走进隔壁男生厕所。原来我只是躲避，花大家都笑我。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饭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景。

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新型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即可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一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

0: 引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梁文音出道18年，纪念之作《如初》，献给当年睡在厕所旁那个爱唱歌的小女孩，也献给所有善良勇敢的你们。或许生命之歌蜿蜒曲折，但能无惧流浪，如初顽强。

愿我们如初善良，也愿我们虽然平凡却有光。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即可下单。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一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悦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陈慧娴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乐坛的帽子公主，目前仍是各大音乐平台播放量排名第一的粤语女歌手。她令人印象深刻的不仅是歌声，还有几经沉浮后练就出来的从容心态。来听她的经典作品《人生何处不相逢》。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永庆医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薪火微光，忠诚心和。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悦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6: 音乐广播
5: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0: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

传，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囧奇音乐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囧奇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囧奇音乐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囧奇音乐商场即可下单。
3: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4: 小溪水凉，
3: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4: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3: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5: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5: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6: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0: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6: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

0: 令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8: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7: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9: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97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0: 得怎么样。
1: 某瑜伽奇通课堂找到了糖尿病治疗的捷径，破解了糖尿病久治不愈的难题。糖尿病要想彻底康复，就得打通全身细胞化糖通道。
2: 脐疗化糖疗法是王娜老师继承明代医学大家于团医学正传百年古方，脐药化糖方结合现代医疗科技研发而成，正式命名老瑜伽脐通课堂。
1: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通过肚脐一贴，药物顺着神阙穴通过全身经络气血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自身化糖本能，彻底告别并发症。
2: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肚脐一贴，通过经络穴位给药，其中毒含有的植物提取物小分子、细胞活性素、活胰化糖因子能靶向直达胰岛，打通胰岛通往全身的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
1: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绿色安全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只需肚脐一贴，让先天之嘴吃药，通过经络气血运达全身，一贴降糖，两贴稳糖，三贴恢复自主化糖，康复并发症。
3: 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祖传秘药降糖第一人，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娜老师。王老师，中医制糖专家，肚脐贴贴治糖尿病发起人、传承人，提倡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减轻患者负担，治糖尿病，号称当代良心医者。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独有祖传制糖绝活，只需肚脐一贴，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注射胰岛素，不用手术，就能治好糖尿病。肚脐也叫神阙穴，它是人体生命最隐蔽、最关键的要害穴窍，是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人体的百脉气血汇聚于此。为了便于营养吸收，胎儿全身的经络与血管都会与脐带相连，也就是说，肚脐与体内所有脏腑器官、血管、淋巴和内分泌系统都相连着，是治疗疾病的全新通道。即便脐带脱落了，肚脐的先天吸收功能也没有消除。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从根本上治好糖尿病两大绝招，第一绝，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化糖本能得恢复，贴于肚脐神阙穴，通过经络穴位给药，其内含有的植物提取物活胰化糖因子能靶向直达胰岛，打通胰岛通往全身的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血液中细胞外的血糖就像进了化糖厂，被快速分解转化成能量供细胞使用。第二诀，停针停药停胰岛素，远离并发，身体好。从植物中提取的小分子细胞活性素活胰化糖因子，它能被先天之嘴肚脐快速吸收，经由神阙穴周围密布的经络血管送达心脑肾眼足等全身组织器官，如同按住了全身器官发病部位的命门，对全身受损的组织细胞进行全面修复和养护。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脐通课堂主要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包括心脑肾眼足的损伤，如高血压、高血脂、脑血栓、脑梗、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糖尿病肾病、肾衰、尿毒症、糖尿病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糖尿病足、烂脚、手脚麻木、皮肤瘙痒、四肢无力等。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线为您开通，如果打不进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0: 4008000855-2468 4008055-2468。下面有请中医治糖专家老瑜伽气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气疗化糖无价宝，停针停药效果好，吃好喝好身体好，幸福生活乐淘淘。全国的听友们糖友们大家好，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善心医者王娜。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糖尿病的治疗新办法，脐疗化糖。其实说实在的啊，老糖友的苦和难咱们是都知道啊，糖尿病啊，就这个病太折磨人了，天天吃药胃难受，引起恶心呕吐腹泻等等不良症状，肝肾也都不好了。那打胰岛素呢，疼啊，时间长了打针的地方都会出现问题，皮肤出现硬结了，红肿了，甚至感染了。而且我们还要时刻的关注血糖，就像是走在钢丝上一样啊，高了你怕酮症酸中毒，低了咱还怕昏迷。而且呢，就这个病最重要的就是忌口，好多爱吃的东西呀，都不能吃了，你说这日子过得真是没滋没味的。而且要命的是什么，就是那些并发症，就这日子过得那就是提心吊胆，怎么眼睛看不清怕失明，烂足烂脚怕截肢，肾衰尿毒症怕透析，反复心绞痛怕花大钱支架，更怕猝死，那脑中风偏瘫卧床的咱也怕没人伺候啊。还有呢，合并了关节骨病的就像在身上钉钉子，那都是啥滋味啊。那有的糖友说，王老师啊，我的病症比你讲的还痛苦，现在是人不人鬼不鬼肝遭罪呀。我能不知道吗？我常说人间苦，病人更苦，每一位糖友的苦和难我都是感同身受。我之所以给大家介绍脐疗化糖，就是让大家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节食不忌口不依赖，你就坚持80天，那你所有的苦和难我都帮你解决，效果这块你放心。已经推广5年多了，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和糖友的验证，那这5年间用过的糖友们都是手挑大拇指，都称赞它的好效果，都说好使好用。那很多新糖友会问了，这脐疗化糖是啥呀？这脐疗化糖啊，它是我们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脐通课堂。那有糖友说了，这名字太长了，13个字啊，我也记不住啊。没事儿，您呢就记住贴肚脐治好糖尿病，咱们就简单的叫它脐疗化糖。因为这5年来呀，咱们一直叫它脐疗化糖，就4个字儿。脐疗化糖，哎，这就简单了，这就能记住了。那我们讲脐疗化糖光荣的被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为专用产品，这可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什么叫指定专用啊？也就是说以后咱们除了手术之外，糖尿病和并发症但凡是想要保守治疗彻底治好的，那么从现在起首选新办法新方法就是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脐疗化糖。这个疗法呢，它是根据明代医学正传里的脐药化糖方，再结合现代的医疗科技研发出来的，现在有个正式的名，它叫老瑜伽脐通课堂。而且呢，现在推广的是全新升级的第三代加强型的精品了，那就和第一代呀、第二代的老款产品是不一样的，有了好多的改进。你比如说我们用了技术升级，糖友们贴的时候就感觉特别亲肤，不会刺激皮肤，不管你是什么体质都能够舒舒服服的贴着，作用时间还长，不用老换，更方便了。而且还添加了6味草药，进行了配方的全新升级，那我们就把治疗啊全程缩短到了80天，80天糖尿病就贴好了，并发症就贴好了。 而且升级以后呢，我们当天就可以正常的饮食，能够把血糖控制得更稳，还能更快速的去化毒、化糖、化酸、化结、化瘀，那效果比以前就更好了。那就是说它见效更快，疗程更短，效果更好的意思。关键是升级了，咱们不加价。那这里面有个关键呢，就是咱们的肚脐儿，也就是啊神阙穴。那从中医角度来讲，它是经络的开关，是经络的重要枢纽，就像是一个交通的中转站，和十二经脉、七经八脉都连着，气血在这汇聚流通。这是我们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是药物进入身体的一个特殊通道。说这个方法呢，就是要让脐疗化痰直接作用在穴位上，我就是要启动它张嘴吃药的本能。那你把脐疗化痰贴在肚脐上，就打开了一扇通往身体里面的门，那脐疗化痰里面的精华成分就能够点对点的，一点不浪费的，直接沿着经络和气血走的路，很快的到身体的各个地方，那就像快递员一样啊，直接把它送到需要的地方。而且肚脐周围的皮肤角质层非常的薄，没脂肪，神经末梢血管还多，那脐疗化痰里边的精华成分它就容易穿透和吸收，那治疗就更快了。那大伙说有多快？3秒钟，就是说你贴在肚脐的皮肤上它就吸收了，3分钟就进血液循环经络循环了，30分钟就对全身组织器官的细胞同时全面进行治疗了。而且听好了，当天是必须要见到效果的啊。那么80天，咱们糖尿病和并发症就是快吸收、快起效、快停药、快吃饱，全程就80天，所有问题都解决，这就实现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不忌口，快治快好。所以大伙听听，这种从肚脐给药的方法，脐疗化痰，是不是比你以前的办法要好啊？那咱们可以做个小实验，你看看我让肚脐张嘴吃药这个方法好不好？就好比说，现在天气凉了，咱们有些吃了凉东西啊，或者是肚子着凉的人呢，哎，这肚子不舒服，我教你啊，你拿一小片姜，把它切碎，然后用纱布包起来，放在肚脐上，咱用胶布给它固定好。过一会儿你就感觉吧，你就感觉肚子里边那是暖烘烘的，舒服了，得劲了。为什么？因为肚脐能吸收姜的热性啊，通过经络把这种温热传到身体里面呢，能够帮助我们暖肠胃呀，你这样做就舒服了，解决问题了。还有咱说了，这季节很容易感冒，这一感冒了鼻塞难受不？妥了，我教你个办法，可以在肚脐上贴一个含有艾叶成分的小贴片，你会发现过一阵这鼻子就通气了。为什么？因为肚脐把艾叶的药效吸收了，然后经过肺经相关的经络起到了通鼻窍的作用，这就更能证明肚脐这个地方我采取用它张嘴吃药，就像一个天然的药效中转站，把我们外用的脐疗化痰的所有精华都能吸收进去，那你糖尿病、你并发症它就治好了啊。所以说呀，我们现在通过肚脐给药可比吃药打针强多了。你看打针疼啊，扎到神经或者引起感染，吃药还得经过肠胃，容易引起肝肾肠胃的刺激和损伤，但是肚脐给药不一样了，又快又安全。这就通过这个特殊的通道，直接把脐疗化痰所有的精华成分快速的直接送到你有问题的地方，那你身体快点好起来，那不就得以实现吗？谁不想快治快好呢？对吧？那我再讲一下，脐疗化痰里边有个精华成分，它叫活胰化痰因子。你看我经常说，5年了我一直在讲，我说呀，糖友们，80天贴好糖尿病，80天贴好并发症，咱可就靠它了。它可非常厉害，这个活胰化痰因子我讲一下啊，它是从105种的中草药和植物当中用高科技的手段提纯出来的，就像 非常先进的动态超临界流体萃取超滤技术我们都用上了。那这个脐疗化糖给咱们贴肚脐治好糖尿病两大绝招，你听好了，第一招就让它的精华成分打通细胞的化糖通道。你看你为什么血糖高，就是因为你化糖的通道堵了，就好像说马路上有个大石头挡着，车走不了了。那这个活胰化糖因子它就像是一辆清障车呀，把通道打通，能够直接的降糖稳糖化糖，化毒化酸化结化水，把身体里边那些所有的不好的东西都给你清理掉，就让你身体内环境变好。那第二招呢，这个活胰化糖因子能钻能破呀，它能到心脑肾眼足皮肤这些全身的组织器官，就像是给这些器官里的毛病找到了关键，能够去修复和养护这些受损的细胞。那不管你糖尿病引发的什么并发症它都管，还能让身体恢复自身的化糖的本事。你就贴80天以后，糖尿病并发症它都不带复发的。那么这个活胰化糖因子呢还有个特别的本事，就是穿透性强，因为它个头最小就80道尔顿，能够轻松地穿过皮肤屏障、血脑屏障、血眼屏障、肠胃黏膜、前列腺的脂质包膜，甚至能够到你的骨头缝里，所以它3秒钟就能到细胞核了。它就像是一个全能的小机器人，身体哪里有问题它就去修复哪里，而且它和我们人体的基因是一致的，你贴在肚脐上，通过神阙穴进入血液循环之后，就和咱们身体自身的细胞融合的特别好，能够一起的调节身体的各个方面啊，你说像激素啊、神经细胞的生长啊，还有身体各个系统的身体功能啊，都能够被它调节的好好的，所以咱们的并发症也就好得快，身体的机能也就好转提升的快，那你的生活质量呢不就提高了吗？而且还是很快提高啊。那么就说到这个效果，这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我们所有的糖友们用了之后都是当天血糖就有下降了，7天稳当了，半个月之后不波动了。这刚开始用的时候咱们身体也是有变化，体会到没，身上有劲儿了吧，睡眠也好了吧，嘴里边是不是不干不苦不黏了呀，手脚也暖和了吧，小便也正常了，晚上都不起夜了，咱说就是着点急呀上点火呀，就那尿道炎它也不犯了，而且心慌的、胸闷的、头昏脑胀的、关节酸疼的、皮肤瘙痒的，你是不是用上一两天就这些不舒服的感觉咱们都一块好转。那么咱们再继续的用，你看血压、血脂、肌酐、尿酸、肝功、肾功，就这些个指标慢慢的都稳定正常。但是我要说一点什么呢，脐疗化糖不是万能的，但是对糖尿病和并发症那绝对是治疗起来有一绝，就这点我一定要和大家说清楚，脐疗化糖不是啥病都能管的万能药啊，它就专管糖尿病，专管糖尿病引发的并发症，别的病我们是治不了的啊。那咱们就说说并发症，你比如说心脑血管方面，你包括高血压、高血脂、脑血栓、脑梗、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就这个脐疗化糖你用上之后，它当中的活胰化糖因子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通过呢糖化、解毒、溶栓等等一系列的作用机制，就对血液进行了净化处理，进而改善血管内皮的功能，调节血管平滑肌的舒展状态，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稳定血压，并且对血脂代谢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实现呢对心脑血管相关的并发症有效治疗。那结果有三个，一咱不得了，二咱治好了，三往后不再复发了。那么对于肾病而言呢，针对糖尿病的肾病、肾衰、尿毒症等病变，这个活胰化糖它能够呢特异性的作用到肾脏细胞，有效的打通肾细胞间的信号传导和物质的运输通道，促进肾脏细胞的修复和再生的过程，恢复肾脏的滤过、重吸收还有内分泌等等的生理功能，那咱们肾病就解决了。那对于糖尿病的眼病呢，它又涵盖了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力模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等等的多种情况，只要来得及 说白了没失明咱都能好，哪怕说仅有观感手动感，我也让你眼睛亮堂，视力提升啊。就因为这个活异化糖因子能够为眼部细胞提供必要的营养支持，打通眼底的九成眼组织，促进视网膜神经解细胞、色素上皮细胞等等眼部组织细胞的代谢和修复啊，增强眼部的微血管的血液循环，这咱们就眼病症状消除，这咱们就改善视觉功能，就让咱们的视力可以提升到 0.6 到 0.8， 那都是没问题的。那么还有糖尿病足，你比如说烂脚了，手脚麻了，或者还有皮肤瘙痒了，干燥，四肢无力，伤口难以愈合，那活异化糖因子都能够显著的促进血液循环，改善微循环的障碍，刺激受损神经的修复和再生，同时促进皮肤组织的新陈代谢，这就加速了损伤组织的愈合过程。你像这个破口了，老也不爱愈合，你看看你用上了奇疗化糖之后，你伤口好的都非常快，对吧？另外还有说像我们平时很常见的啊，什么头晕耳鸣啊，手脚冰凉啊，关节酸疼啊，口干口渴，尿多，爱饥饿啊，就爱饿，老想吃老想吃，哎，就这一系列症状，那么活异化糖因子都展示非常好的解决作用，调节机体的内分泌和代谢平衡了，改善神经系统功能，还有血液循环的状态了，就这些症状问题我们都能吃。要是说有这样问题的糖友，你们放心的去用，没问题，你就负责相信我，我让你用你一定能好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听明白了，咱们是专管糖尿病和所有并发症，其他的病我们是治不了的，咱得讲医德，不能误导大家，对吧？那最后呢，我再讲一下活动的这个事儿啊，就是这次啊，糖尿病的帮扶工程对咱们糖友真是太照顾了，给奇疗化糖提供了很大的支持，本来80天的量咱们得花上7000多块钱，现在呢糖尿病帮扶工程承担了 75% 的费用，那咱们糖友啊，你猜猜花多钱呢？就花1390就能拿走80天的量，就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的全部的用量，这个价格来讲多亲民呐！但是现在有个紧急情况，因为这活动啊也进行几天了，来订购的新老糖友太多了，咱的帮扶资金呢没剩多少，奇疗化糖这个产品呢也快没了，所以活动就得提前结束，而且从今天开始已经有20个名额的限制了，糖友们这个机会太难得，要是你还在为糖尿病并发症发愁，咱们就别犹豫了，这是改变你生活的好机会，准备好笔和本，等主持人说健康管家电话的时候赶紧记准了，然后马上去报名，咱可就这一次机会，只要你是糖尿病的患者还有并发症，你用奇疗化糖就能一次性治好，咱是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不伤人不忌口，安全的很，把奇疗化糖贴在肚脐上当天就见效，因为3秒钟啊，就是你贴在肚脐的皮肤上它就被吸收了，3分钟啊就进血液循环经络循环了，30分钟啊就对你全身的组织器官的细胞同时全面进行治疗了，那80天糖尿病和并发症快吸收快起效快停药快吃饱，全程就80天所有问题就解决，咱们就实践一种新方法新结果，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不忌口，快治快好。那新老糖友听到这消息不要再等，因为身体是你自己的，这是个省钱又健康的机会，可不多呀，1000多块钱就能直接拿走80天的用量，平时是没有这个好事的，赶紧报名重新过上吃好喝好没病没灾的幸福生活。
0: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你好。
1: 你好，
2: 哎，王老师你好。
1: 你好，请讲。
2: 哎呀，这个奇疗化糖我还没用过，但是我也听知道，我因为啥，我大姑姐用 说是不用打针不吃药不做手术一贴这个肚脐就好。
1: 嗯，
2: 哎呀，所以我也听了三四天，
1: 嗯，
2: 也听王老师你讲专治糖尿病的这个高科技产品，哎呦，又不伤肝肾，不像我以前吃的药伤肝肾啊，打胰岛素吧，打了这个肚子让疼还有结节。
1: 嗯，
2: 哎呦，我就听着你讲的特别好，又省钱还不用受罪。
1: 嗯，
2: 我听了你讲的这个脐疗化糖里边很多人用好了。
1: 嗯，
2: 关键是我大姑姐也都用的挺好。我就想着说说我的情况用用。嗯，
1: 好好，现在呀吃药打针已经是过去式了，新方法都已经来了，就是贴肚脐儿就能够治好糖尿病和并发症了，不用一辈子依赖。它的特点是什么？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而且不节食不忌口，而且绝对的特色又是啥呢？疗程短见效快效果好，全程就80天。重要的是啥？这种治疗方法脐疗治好糖尿病已经成为一种健康趋势，也是一个必然，因为它已经被列为糖尿病帮扶工程的指定专用产品了，这可是相当了不起了。
2: 哦，
1: 你吃的药你打的针怎么被列没被评定为呢？什么原因你自己知道。那我们又说什么叫指定专用呢？就是说以后除了手术之外，糖尿病并发症你要想是保守治疗彻底治好，从现在起首选的新方法就是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脐疗化糖。
2: 嗯，
1: 你说这个意义这个定位重要不？对吧？好了，别的不讲了，您跟我说说您目前的糖尿病的身体的状况好吧。
2: 好，你看我这今年啊岁数也不大，58，但是糖尿病查出来6-7年了，我是河北邯郸的。
1: 嗯，
2: 我现在啊吃着2点双胍不行了，我就加了个拜糖停，空腹也是吃点多，饭后这也不敢吃那也不能吃，还15点多。
1: 嗯，
2: 哎呦，现在这不是也就吃着两种降糖药，吃的胃难受，而且嘴里干，老喝水也不解渴，不是晚上也起夜，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如果我在10点多没睡着到12点之前了，就这1个多小时2小时我能就能起夜4-5次，一直起尿尿的还
1: 尿啊。这就说咱们上消和下消都有问题了。多也是为什么？从中医理论来讲，肺主行水，燥热犯肺，肺的输布津液功能就失常了，津液不能正常的输布全身了，而身体又需要足够的津液来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所以你就口渴，你就老想喝水。那你尿多是什么原因呢？你看出现尿频主要是肾阴虚的时候，虚火内生，灼伤津液了，导致津液不能被正常的重吸收利用，就会直接的排出体外。所以你即便你别看我左一杯右一杯，左一壶右一壶的喝，但你身体没用上，为啥？你的胰岛酶的细胞它不够堵了，没用上，就上边喝下边水龙头一开全出去了，能理解不？就好像是一个漏水的水桶。
2: 嗯，
1: 水不能被有效的储存起来，而是不断的漏出去了，能理解吧？
2: 嗯，
1: 如果说要是肾阳虚呢，不能够蒸腾气化水液，也会导致尿液生成过多，而且尿液往往会比较清长啊。
2: 对，
1: 你吃喝你都吸收不了，那我问你，你的体质是不是不好？你是不是身材说白了我比以前好像还瘦，对吧？
2: 对，瘦。
1: 嗯，
2: 而且、
1: 好了，那我再问你了，除了血糖指标之外，你已经超标部分，糖毒已经来了，三多一少症状典型，那你有其他的什么心脑肾眼足的并发症表现没？
2: 有，看东西有飞蚊症，看不清，视力不好，胃也是，
1: 眼罩堵了，
2: 胃消化不好，
1: 肠胃不好，
2: 最不好的是心脏，
1: 心脏心血管也堵了。
2: 嗯，
1: 什么表现？
2: 就是一难受了就睡不好，或者着点急犯心绞痛，赶紧喊速效，胸闷的呀，左心口闷的就上不来气儿啊。
1: 嗯，
2: 憋的我就不行。
1: 嗯，
2: 喊上几粒过老半天才能缓过来。
1: 你老是犯心绞痛，
2: 特别害怕，
1: 那就意味着心脏冠状动脉血管已经被糖毒堵塞了多少50%以上了。
2: 是
1: 啊，再这么继续堵下去的话，你想你的降糖药根本已经把你血糖控制不住了，清理不了糖毒的，而且你吃的心脏药只是扩张血管。
2: 嗯，
1: 啊，它也不能够帮你把糖毒化掉，所以你这个病啊没有办法解决，你必须要用专业的化糖毒的，
2: 嗯，
1: 打通的胰岛通道的细胞通道的产品才可以解决，所以你不要再讲了， 你就用吧。
2: 是，就是我看我
1: 大姑赶紧用啊。现在是什么呢？强调一个快治快好的问题。为什么要快？因为你再不治，心绞痛反复发生就会引发心梗，心梗来不及支架，抢救不了你咋办呢？一下子就过去了，对吧？
2: 哎，
1: 这个能理解吗？所以呢，
2: 就是，
1: 你要用上咱们的奇疗化糖，我告诉你，第一个事儿就是快，当天必须有效。你贴上之后，当天你就安全了，尤其是给心脏买个健康的平安保险，当天三秒钟贴在肚脐皮肤上，马上吸收，三分钟就进血液循环、经络循环，三十分钟就对你的眼睛、对你的心脏、对你的肾脏、全身组织细胞同时进行治疗。能理解吗？你看，
2: 我理解，
1: 三天血糖能降，
2: 我也有信
1: 心，七天能稳，半个月不波动，降糖药陆续的就能减掉停掉，然后饮食就可以彻底放开，甚至说当天你饮食就可以呢适当调整，咱不用饿肚子，能理解吧？
2: 太好了。
1: 你不说我口干，我尿多，晚上起夜多，我睡不好觉，没问题，你看当天第二天的效果就完了。还有呢，全程咱们就80天，必须给我坚持贴完。你别说像别人似的，哎呀，我40来天就好了，我50来天就没问题了，60来天我啥毛病都没有了，好人一个了，不贴了，那肯定不行。你要不贴，我保你反弹。但你要贴上，贴够80天的话，没有任何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80天，它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化糖本能，往后该吃吃该喝喝，血糖不带波动。因为80天，它能把你全身所有的糖毒都给你清除掉啊，然后净化我们全身的血液血管环境。这样呢，你想啊，就像花儿一样，就像小鱼一样，你给它干净的水去滋润、去濡养，健康快乐成长。
2: 对对对，
1: 你要一盆脏水给它，一盆毒水给它，多长时间？
2: 对对对，
1: 一分钟，小鱼也没了，花儿也蔫巴了，是这道理不？所以净化这环境很重要。再有80天可以对全身细胞进行修复、活化、再生，细胞的化糖通道都通了，它自己就能够完成什么呢？自我更新、自我代谢的这个功能了。那细胞好了，由细胞组成的器官呢？器官的功能呢？由细胞、器官组成的人体呢？自然而然不也就健康了吗？就是这么个道理。而我们这个奇疗化糖，你听这名字啊，四个字，奇疗，贴肚脐上，所以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啊，让人的第一张嘴张嘴吃药，那就实现快治快好。因为啥？我刚才讲了，肚脐皮肤薄啊，血管啊，神经丰富啊，人的第一张嘴呀、就像我们在母体里边，婴儿、胎儿他所需要的一切营养都通过脐带从母体当中来进行什么吸收。即便说我们出生了，脐带剪断了，但是脐、肚脐、神阙穴的功能还在。现在我就是重新的启动它，所以脐疗治病是未来趋势，也是个必然。放心用，没问题，好不？
2: 肯定放心，我大姑姐就用这个治好了，她肾病浮肿，人家80天现在啥事也没有，也不怕得尿毒症了。
1: 对，
2: 我就想用，我就是想着。
1: 那就用，现在还有个好机会是啥？原来你问问你姐姐，昨天买的7000多块钱，
2: 七千多，
1: 对，但是现在多少钱？1000多块钱，
2: 1000多，
1: 直接拿走。今天就20名额，赶紧去找健康管家申请名额，明白了吧？
2: 好，我赶紧抢个名额，谢谢王老师。
1: 没事，客气啥呀？用好了给我汇报好消息啊。
2: 会的，麻烦您了。
1: 好，就到这儿，再见。
2: 哎。
0: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王老师您好。
1: 你好，请讲。
3: 那个我是沈阳和平的。
1: 欢迎。哎。
3: 哎，感谢你，也感谢这个奇疗化糖。
1: 受益者了，老糖友了。
3: 哎，老病友了呗。
1: 老病友了，好，做了多长时间了？
3: 哎呀，我当初那时候啊，买了80天的，现在你用了75天了。
1: 哦，好，效果咋样？满意不？
3: 哎，满意，那相当满意了呗。
1: 行，那跟王老师说说吧。
3: 哎，现在这真是我真是体会到了哈。 这疗程短，见效快。
1: 嗯。
3: 哎，现在你看，短短的75天呢、啊，不光这个血糖、血压好了，脑血栓好了。
1: 嗯。
3: 你听我现在说话，现在也自我感觉良好。
1: 自我感觉良好，我也感觉很好。嗯，能听清就得呗，咱也不跟主持人去进行啥呀，这个语言比赛，对不对？嗯，
3: 对，
1: 挺好的。
3: 你说这些并发症也都没了哈，
1: 嗯，
3: 饮食也放开了，
1: 对，嗯，
3: 这少招不少罪呀、啊。
1: 那可不，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嗯、我今年74了。
1: 嗯，那往后咱再多活个10年20年，那不有质有量啊，妥妥的，没问题。您说对不对，老同志？
3: 对呗。
1: 哎呀，过去可是没少遭罪呀！糖尿病多少年呢？
3: 20多年。
1: 啊、嗯，吃药打针，脑血栓并发症多少年了？
3: 哎，那也能有那个10年了。
1: 你看看，就这些年挣的工资钱全买药了。这10年20年，
3: 哎、那就
1: 活的可没质量。自打退休就没咋享福。
3: 一寻这事
1: 儿，
3: 这眼泪哗哗的。
1: 嗯，理解理解。那你用上咱们齐疗化糖多长时间开始见效的？
3: 哎，这好像怎么说呢，好像我当天用上当天就见效。
1: 嗯，很快，满意吧？高兴啊、
3: 哎、对，相当快，当天我就觉得哈，真有劲儿。
1: 嗯，
3: 哎，当天那一宿觉我觉睡得相当好了，
1: 相当
3: 一觉到天亮。
1: 嗯
3: 嗯，
1: 那你啥心情你告诉我。
3: 现在这心情简直因为语言没法表达。
1: 啊，就这挺激动挺高兴，心里想啊、
3: 嗯、
1: 哎呀，王老师说的对呀，真是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啊，见效真是快呀，你看当天变化多大呀，没上当，是实话不对吧？嗯，
3: 哎呀，刚用几天啊，
1: 嗯，
3: 你像我就我这个失眠便秘啊，就好了，
1: 都好了，嗯，
3: 都好了，用那个七八天的时候，你看我那个血糖啊，
1: 嗯，
3: 就降到那个餐前就是5.3了。
1: 好。
3: 餐后是7.8。
1: 好，放心，正常，往后就稳当，不波动啊、
3: 嗯。是啊。
1: 嗯。
3: 你敢是用到20天的时候吧，胰岛素就不打了。
1: 嗯嗯。
3: 血压也正常了。
1: 嗯，停针停药，饮、
3: 嗯、
1: 食放开呗。
3: 啊哎，正常吃了，现在啥都敢吃，
1: 啥都敢吃了，吃的香不香？有胃口没？
3: 有，现在吃啥？现在咱们这讲话呢，就吃嘛嘛香呢，
1: 那就好呗。人能吃，身体才会好，特别像咱们这个年龄段的，吃嘛嘛香，吃有营养，有能量。咱说白了，有病咱都紧折腾，说的实在话吧，对不对？哎。
3: 哎，现在有一回我去参加一个事情哈，
1: 嗯，
3: 那挂浆地瓜我还舔两口呢，
1: 没问题，那咱血糖也不波动了啊、
3: 嗯，
1: 好。
3: 那以前哪敢吃一口甜的？
1: 嗯，对对，往后咱们
3: 现在行了，
1: 该吃吃该喝喝，哎，没问题啊、
3: 嗯，
1: 挺好，嗯，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3: 现在血糖是5.3，
1: 嗯，
3: 餐前
1: 好，
3: 餐后是7.8，
1: 没问题了，血压多少？
3: 血压现在行啊，现在是138，
1: 嗯，
3: 是高压，低压86。
1: 好，不错啊，很稳当、
3: 嗯。
1: 脑血栓后遗症，胳膊腿活动恢复的咋样？
3: 哎，现在行，你看这今天秋天，这家里买几捆大葱，买点白菜，
1: 嗯、
3: 白菜就腌酸菜呗。
1: 嗯，都行。
3: 都是我个人捣腾上来的。
1: 哎呦，很好很好，
3: 嗯，
1: 好，满意不？
3: 满意满意
1: 满意，对，那就好啊，不错。那今天打电话还有啥问题吗？
3: 有回这回这样挺贱的哈，
1: 嗯，
3: 1000多块钱就买8天量，
1: 对，
3: 我那时候花7000多呢，
1: 嗯，花7000多也值得啊，早用早好，
3: 值得值得。
1: 要不然你犯回病得几个7000呢？你住回院得多少个7000呢？那能赶上咱的效果吗？所以不要说，哎呀，王老师，我原来买7000多，我不想听那话啊。
3: 嗯
1: 嗯，现在1000多块钱，
3: 嗯，先再买点哈，用不用再买点？
1: 没必要，恢复的挺好的啊，手里边还有5天的量，对你贴完该停停没问题。这就是他的又一大特点，什么呢？不依赖。 王老师说了，我给大家推广奇疗化糖五年来，患者们用过之后100%都是手挑大拇指，没有一个说不好的，没有一个说我又犯病的。这就是啥，奇疗化糖第一件事儿，打通了咱们糖尿病胰岛通道了，让咱们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了化糖的本能，恢复了正常的代谢功能。没说吗，该吃吃该喝喝没事儿啊，只要不暴饮暴食就行了。第二个呢，为什么并发症能好，因为糖毒清了，心脑肾眼足一系列问题有咱给你解决，没有咱还让你预防，所以全程就80天。为啥这么短呢，因为这是第三代的加强型全新升级的精品了，那第二代第一代是做不到的，比前两代呢还好，但是呢咱们是升级不加价，所以呢你就80天按原价7000多你也照样买了，照样好了。但是这会儿呢你说哎呀便宜了贱了，才1000多块钱，但是王老师不让你花这个钱了，好了就好了，放心停，以后不再复发的，好好保养就行了，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王老师，
1: 那就不说了，
3: 谢谢
1: 你用的挺好，我也放心了，后面还有听众等待，咱就不多讲了，就到这儿了啊，好了。
3: 哎，好的好的好的，
1: 真高兴，好了，就到这儿吧，再见。
4: 老瑜伽奇疗化糖疗法，奇通课堂，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用注射胰岛素，只需肚脐一贴，治好糖尿病。自上市5周年之际，已康复千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可，被评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为庆祝这一光辉时刻，现举行大型惠民补助活动。
5: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奇疗化糖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80天老瑜伽奇疗化糖疗法现在就需1390元，仅需80天平糖稳糖，停药停胰岛素，快速康复并发症。此次惠民补助活动补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望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0: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6: 喂，你好，王老师。
1: 你好，欢迎您，请讲。
6: 王老师，好不容易跟你通上话了。
1: 啊，欢迎欢迎。
6: 我家是就是吉林长春的。这个奇疗化糖啊，真是见效又快又好啊，真好啊。
1: 对，咱们治病啊必须得快，你治啥病都是一样的，慢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啥呢，就像我总说了啊，咱讲了，慢眼病失明了咋整，心梗了来不及下支架咋办，脑梗了来不及溶栓怎么办，烂脚丫子了保不住脚了怎么办。那大家不要以为说这些离咱们10万8000里那没事儿，其实我跟你讲就在眼前，对不对。那反过来咱说了，你也没想到吧，你就是多吃药多打胰岛素，你血糖怎么还是高还是下不来呢。你更没想到你现在身上什么心脑肾眼足的毛病，那就像买东西排队一样，一个接一个。而且就是说你积极的花大价钱买广告药你治了，那它也像狗皮膏药一样甩不掉的，对不对呀。
6: 对，是呗。
1: 为咱们治病奇疗化糖倡导的是什么，就是快治快好，必须快。
6: 当初吧我没多买，我就买了40天的量。
1: 先买40天，为啥。
6: 对，
1: 为啥。
6: 我心太贵了，7000多。
1: 钱的问题。
6: 我心钱太紧张了。
1: 太紧张。对，有点钱咱还得过日子呢。糖尿病天天吃药打针，并发症在不得还得买并发症的药，那这钱就不凑手啊，不够花呀。
6: 对，成年净吃药啊。
1: 对对，
6: 完了当初吧，完他就跟我说，老妹儿啊，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多好，一接就好。他买80天的。 嗯，完了他好了，完了他就跟我说，他说是第三代的加强型的。
1: 对，
6: 嗯，我一听吧，第三代加强型，如果要不好，不能出第三代呀。
1: 那当然了。嗯，这第三代技术升级，配方升级，疗程缩短，见效更快，是打这儿来的。它就比第二代第一代要强，但是咱还是升级不加价，没加钱，说卖个8000-9000都是正常的，但是我们没有，还是原价7000多块钱。嗯，那你就花了3000-4000买了40天的，你觉得贴上以后效果好不好，满意不？
6: 哎呀真好啊，太满意了，我才用了36天。哎呀，这个现在呢，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就是各种指标都好的方向发展呢。
1: 那就好啊。
6: 嗯，
1: 血糖呢？
6: 我现在
1: 啥时候见效的？
6: 我就觉得用到看几天的时候，用到就是5-6天的时候，
1: 嗯，
6: 哦，我就感觉，哎，就觉得那个浑身吧，照以前有劲儿了，
1: 有劲儿了，
6: 嗯，
1: 有能量了。
6: 因为咋的？
1: 嗯
6: 嗯，对。我咋的，原来我不是那个血压高血糖也高吗？
1: 嗯，
6: 血糖呢说餐前11.3，餐后14.5。
1: 嗯
6: 啊，你看我糖尿病年头多，都10年了。
1: 嗯，
6: 哎呀68了，得了10年，58就开始有糖尿病。
1: 你看刚
6: 那时候吃2甲双胍。
1: 嗯，
6: 后来2甲双胍吃了以后血糖也不行啊。

0: 用了以后吧，这一天比一天好，用都一天浑身有劲儿了。我用到第八天，这血糖就平稳了，正常了。血糖那个餐前是5点多，餐后7点多。完我就更有信心了。用到我记到22天的时候，胰岛素就停了，不打了。二甲双胍也不吃了。哎，非常正常啊，血糖啊。完了这个血压也是130/80。哎，真的，身上彻底不痒了。而且我那个手吧，就是那个脚啊。手不麻吗？麻也渐强。
1: 好。
0: 我那个脚吧，病足哈，色儿也变过来了，结痂了。
1: 太好了。
0: 这
1: 回可就没有截肢的恐惧了。
0: 对，不害怕了，避免
1: 了致残了，避免了手术了。不好。哎呦。
0: 是
1: 啊。我一听这个，我这心里边啊都揪成一块儿。太好
0: 了。完
1: 了
0: 我
1: 这。解决问题了。
0: 是的，房颤早搏就好了，36天就好了。现在吧，这个脚吧，这色儿也变过来了，完了心脏还稳当了。
1: 好，
0: 完了
1: 好。
0: 哎，这个麻木现在也减轻了，皮肤色儿也变过来了，走路虽然慢点儿，但是现在吧，能溜达，能走了。
1: 哎呀，放心了，终于放心了。
0: 对，是的，你看我就用的这么好，完了我现在我就
1: 接着用
0: 的。还得
1: 继续接着用，现在买就不是3-4千了，赶紧参加活动，帮扶工程啊，原价80天7000多块钱呢，现在才1000来块钱，人家替咱们承担了75%的费用，这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对不对？你差多少补多少就行了，因为你看现在30来天的治疗，第一件事儿，胰岛功能恢复正常了，该吃吃该喝喝，血糖没问题。而且已经停针停药了，这就不吃药不打针，咱糖尿病就好了。二一个呢，并发症，咱们呢把化糖通道打开了，说血液循环也通了，大循环的、静脉的、动脉的、微循环的都通畅了。所以你看你心脏好不？对不？病足烂脚，包括说皮肤瘙痒，这不都没问题了吗？
0: 那没问题了，
1: 血液细胞都好
0: 了
1: 呀。对呀，这就放心了。所以你再把后半部分的40天的补上用完，那不就巩固巩固，不就没问题了吗？
0: 是
1: 吧？
0: 是啊，那我就赶紧吧，把最后的那个什么，
1: 赶紧把活动参加上。
0: 这个、用
1: 量我跟你讲，就你的心脏治得特别好。其实我一直想给大伙儿说啊，糖尿病最容易引发成什么呢？高血压，然后就累积到心血管。但是心脏不好的人，记住必须要用咱们的脐疗化糖。我们做过实验。就因为这个脐疗化糖因子啊，它呢可以对心脏有神奇的作用。这实验叫什么呢？叫心脏的离体实验。怎么做？用牛蛙。牛蛙是啥？一种非常大的青蛙。把这个牛蛙的心脏，我们用解剖的方法给它取出来，把它放到活胰化糖因子的溶液当中，你就看见了，眼前生命奇迹就看见了。什么奇迹？咱说了，正常心脏拿出来之后离开身体5分钟不到。不跳了，对吧？但是放到我们活胰化糖因子的溶液当中，能跳3个小时以上。
0: 是啊。
1: 说明啥？活胰化糖因子有保护心肌细胞、改善心脏功能的作用，是不是很震惊啊？对吧？
0: 对，
1: 我给你讲实验，就是告诉你们，活胰化糖因子很神奇，它对咱们糖尿病、对咱们所有的心脑肾眼足、皮肤的末梢这些并发症。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你们就往肚脐上这么一贴，去发挥肚脐张嘴吃药的本能。那这个神奇的活糖化因子呢，只要贴到你肚脐上，粘到你的皮肤上，就3秒钟就开始发挥作用，3分钟就进血进经络，然后30分钟就到你们有病的脏腑零部件那去工作了。它是产生很重要的作用的，这个是科学认证的。要不然你能好得这么好这么快吗？就是这么个理儿，理解了吧？有信心了吧？
0: 理解了。
1: 好了，不多讲了，赶紧和健康管家联系，再补定40天的就行了啊。好，
0: 哎，行，我这就联系，谢谢王老师。
1: 没事儿，没事儿啊，祝您早日康复。好，再见，
0: 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1: 您好。
3: 哎，王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哎呀，您这电话真是太难打了。
1: 现在搞活动嘛，场外啊健康管家的电话都忙，我这块的基本也都满。

0: 见。您是什么问题呀、啊？您请讲。
1: 哎呀，是这样的，王老师，我是北京昌平的。
0: 嗯。
1: 我是前天订了那时候花1000多块钱是80天的完整康复量嘛。
0: 前天订的，还没
1: 送
0: 到呗。
1: 就是到现在没给我送过来。
0: 着急了。
1: 我这、
0: 啊、
1: 我一听还有一小部分，这马上要结束了，不会把我给忘掉吧？
0: 那不能，报上订上就准备好，但是得给我们工作人员点时间呢。这些日子咱们太累了，啊，报名的多，那送货就多呀，得排号啊，所以耐心等待、
1: 哦、
0: 啊。要当然我也得说一下，要是说特殊情况，你比如说王老师啊，我已经用上贴上七疗化糖了，这手里边啊就这么一两天的了，那咱们真就别说呀，哎呀，我发挥风格，那发挥啥呀？你差一天，咱讲了，那不就断药了吗？所以赶紧联系。怎么着咱们都得确保让大家连续用，对吧？那第二个咱说啥事儿也得分个轻重缓急，说这边啊我这并发症特别重，血糖怎么都下不来，我老难受了，那我赶紧的跟老师说明白，立马安排24小时之内必须让你们拿到，这也要什么根据情况而定，要是说差不离的咱们呢就真得发扬点风格，咱们呢等等等等，就这意思啊。那你什么情况？你这么着急，就单一说，我担心说最后一小部分了，活动提前结束，我呢得不到了，不是1000来块钱，是这点事儿吗？不是吧？
1: 对对对，我就是想着一听着活动快结束了，这你看原价给现在差到5000-6000块钱呢、
0: 嗯，
1: 这不是个小数目啊。
0: 嗯嗯，没事儿，报上订上就行了啊。
1: 行、
0: 那
1: 我就放心了。
0: 糖尿病的怎么状况？我先看看，
1: 哎，
0: 用不用给你安排？加急送货呀，嗯，
1: 哎，我呢，你看今年62岁了、
0: 嗯，
1: 可是我这个糖尿病啊，有8-9年了吧，
0: 嗯，
1: 关键血糖啊一直控制不好，餐前血糖一般就在10点左右，餐后啊就是15-16点了，
0: 嗯，
1: 哎呀，整天呢就是你看这眼睛也不行了，眼睛看东西啊现在是模糊的很，眼前一层雾。而且又有这个小线头啊小蚊子一类的东西又多了，
0: 嗯，
1: 哎呀，这个血压也高了，现在这个高压呢就在156，低压呢都到100了，
0: 哎呦，哦，
1: 心慌胸闷，
0: 嗯 嗯
1: 这不一检查大夫说已经有这个轻微的心衰了，
0: 有轻微心衰了，
1: 哎呀，脸也肿、
0: 哦、
1: 腿也肿，
0: 哦哦，
1: 关键呀、啊、这个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起夜多，
0: 憋得上不来气儿，你前列腺还不好是吧？
1: 哎，对呀，这不到医院一检查呀、
0: 嗯，
1: 大夫说我这个尿糖啊都有2个加号了，
0: 肾脏也不好了。
1: 哎，
0: 哎呀，
1: 这不每天啊打着20单位那个胰岛素、
0: 嗯、
1: 也不行。
0: 嗯。
1: 哎呀，我就着急啊，我就想着你说，这一直用药还一直打着针也不行。
0: 嗯。
1: 这不听到这个七疗化糖吧？我听说这个不吃药。不打针一贴就行，
0: 对，
1: 我听了好多患者用的也不错，所以我也就定上了、
0: 嗯、
1: 一直没送来，我也有点着急嘛，
0: 着急了，理解理解，着急，因为啥，这身体啊确实太难受了，二一个呢
1: 是是是
0: 也害怕，因为这心脏肾脏那是大事儿啊，啊、
1: 哎、
0: 你说心脏管喘气儿的，这心衰就憋得难受，你再发展3度那咋整，换心呢，换得起吗？二一个肾脏是管排毒的，现在尿蛋白都2加号了，再继续发展、
1: 啊、
0: 尿毒症了，透析呀、啊、多遭罪呀、啊、多少钱都折腾不起，所以我非常理解，就这么的着急了，你这样同志，
1: 对对，
0: 一会儿呢电话别撂，跟导播说话，把姓名咱们给你登记上，回头怎么着争取12小时之内叫你拿到咱们的七疗化糖，拿到之后赶紧贴上，贴上就安全啊、嗯，所以你这病必须要强调，就像我讲的，一定要可得要快治啊，快治，咱就免去了医院的痛苦和花费，快治咱们就不遭罪，快治咱还能减停药，快治咱就能快好。你别看你说过去怎么这么吃药，那么吃药，那么折腾没用，没治到这个关键点上，就是七疗化糖。直接让你的神缺血第一张嘴张嘴吃药啊、
1: 嗯、
0: 把这功能给它启动了，你再看那就不一样了。我这么跟你说吧，咱们讲了，在脐疗在中国具有悠久历史，人 一个特殊的穴位，在古代医书当中就有关脐疗治病的记载。这个地方皮肤角质层薄，没有皮肤的下边的脂肪组织，而且丰富的神经末梢和血管，这就让咱们呢脐疗化痰的所有成分都易于穿透和吸收，而且它连接人体的经络，连接气血运行，它属于重要通道，咱就把它打开，咱呢就让105种的中草药的植物提纯出来的关键的活医化痰因子顺顺当当的三秒钟就进入你的体内，进血了，进经络了就好说了，那就随着泱泱大河般的血流就到达你的心脏和肾脏，那咱们用上就安全嘛，不加重，
1: 对，
0: 有效了，起效了，你再看一天两天你症状一好转，你不就舒服一些了吗？所以这
1: 是
0: 必须干嘛呢？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快吸收，快起效，咱才能快吃饱，快停药，不依赖，80天所有危险问题都能解决，都能好，你就放心用就行，好不好？
1: 行
0: 啊，我不多说了，电话别撂，跟导播说话，把姓名留给他，12小时之内加急给你送到家，行不行？
1: 哎呀，行，麻烦了，麻烦了，
0: 就这么办，好了，用好了2-3天给我回个话啊。
1: 好嘞
0: 好
1: 嘞，哎行，
0: 先到这儿，再见。
1: 哎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0: 最后呢提醒大家了，咱们这次啊帮扶工程的活动啊，由于资金还包括脐疗化痰的产品只有最后一小部分，活动提前结束，你们当地就20个名额，想要快治快好的糖友们抓紧时间赶快报名，不要错过。好，明天讲课我们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明天我们再见。
3: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 75% 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降降降！天天降糖，你的血糖稳定了吗？
2: 治治治！你的糖尿病并发症彻底好了吗？
1: 天天降糖，血糖忽高忽低，就是不稳定，并发症接踵而来。用了各种偏方良方，就是治不好，各种心脑肾眼足等并发症不断加重，甚至要了你的命。
2: 糖尿病真的治不好了吗？真的需要终身服药吗？
3: 提流化糖疗法，漏瑜伽奇通课堂，找到了糖尿病治疗的捷径，破解了糖尿病久治不愈的难题。糖尿病要想彻底康复，就得打通全身细胞化糖通道。
2: 脐疗化糖疗法是王娜老师继承明代医学大家于团医学正传百年古方，脐药化糖方结合现代医疗科技研发而成，正式命名老瑜伽脐通课堂。
3: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通过肚脐一贴，药物顺着神阙穴通过全身经络气血，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自身挂糖本能，彻底告别并发症。
2: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肚脐一贴，通过经络穴位给药，其中毒含有的植物提取物小分子、细胞活性素、活胰化糖因子能靶向直达胰岛，打通胰岛通往全身的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
3: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绿色安全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只需肚脐一贴，让先天之嘴吃药，通过经

0: 落气血运达全身，一贴降糖，两贴稳糖，三贴恢复自主化糖，康复并发症。
1: 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祖传秘药降糖第一人，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娜老师。王老师中医制糖专家，肚脐贴贴治糖尿病发起人、传承人，提倡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减轻患者负担，治糖尿病，号称当代良心医者。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独有祖传制糖绝活，只需肚脐一贴，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注射胰岛素，不用手术，就能治好糖尿病。肚脐也叫神阙穴，它是人体生命最隐蔽、最关键的要害穴窍，是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人体的百脉气血汇聚于此。为了便于营养吸收，胎儿全身的经络与血管都会与脐带相连，也就是说肚脐与体内所有脏腑器官、血管、淋巴和内分泌系统都相连着，是治疗疾病的全新通道。即便脐带脱落了，肚脐的先天吸收功能也没有消除。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从根本上治好糖尿病两大绝招，第一绝，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化糖本能得恢复，贴于肚脐神阙穴，通过经络穴位给药，其内含有的植物提取物活移化糖因子能靶向直达胰岛，打通胰岛通往全身的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血液中细胞外的血糖就像进了化糖厂，被快速分解转化成能量供细胞使用。第二诀，停针、停药、停胰岛素，远离病发，身体好。从植物中提取的小分子细胞活性素活移化糖因子，它能被先天之嘴肚脐快速吸收，经由神阙穴周围密布的经络血管送达心脑肾眼足等全身组织器官，如同按住了全身器官发病部位的命门，对全身受损的组织细胞进行全面修复和养护。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脐通克糖，主要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包括心脑肾眼足的损伤，如高血压、高血脂、脑血栓、脑梗、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糖尿病、肾病、肾衰、尿毒症、糖尿病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糖尿病足、烂脚、手脚麻木、皮肤瘙痒、四肢无力等。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线为您开通，如果打不进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 下面有请中医制糖专家，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脐疗化糖无价宝，停针停药效果好，吃好喝好身体好，幸福生活乐淘淘。全国的听友们、糖友们大家好，我是善心医者王娜，又和大家伙准时的见面了。今天给大家介绍糖尿病治疗的全新好方法——脐疗化糖。有了这个方法，为什么说它好呢？因为咱们糖友们呢，一旦你用上之后，咱们就再也不用吃药，再也不用打针，再也不必要手术，也无需要节食和忌口，更不会产生任何的依赖，你就认认真真的贴好80天，咱们糖尿病和并发症我都能让你治好了，效果这块大家完全放心，你就负责相信我就行了。那这脐疗化糖啊，是老瑜伽的脐疗化糖疗法，也叫脐通克糖。有的糖友总说，哎呀，这名字太长了，13个字儿，我实在是记不住啊。没关系，那你就记住了，贴肚脐儿治好糖尿病啊，咱们就把它简称为脐疗化糖。脐疗化糖这四个字儿简单又好记，对吧？你看这5年来我们是一直这么称呼它的，而且它现在已经被糖尿病帮扶工程列为指定的专用产品了。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0: 从今往后，除了手术这种治疗方式之外，那对于糖尿病和并发症，你要想保守彻底治好，首选新方法就是国家认可的七疗化糖，这可是国家选出的首选产品呐。那这个疗法呢，它是结合了明代医学正传里面的奇药化糖方和现代医疗科技研发而成的，可以说叫天作之合。那现在呢，我们向大家推广的也是第三代全新升级的加强型的精品了，把治疗周期给大家缩短了80天。升级之后的奇疗化糖，听好了，当天就可以呢饮食调整，而且稳控血糖更好，更快速的化糖毒、化血栓、化淤血，那效果就是比之前更好更快，效果更佳。关键是咱们升级不加价，特别说现在还有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证和推广，不仅是对第三代加强型奇疗化糖产品的认可，也是为咱们糖友展现出了极大的关怀。你看这次活动你要是参加了啊，他给咱们承担了 75% 的费用，原本咱说80天完整的康复料得多少钱，7000多块钱，但现在呢只要1390元，哎，就这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的量，这是5年来头一回这么优惠呀。这个亲民价格更让咱们更多的糖友有信心有把握没有压力的来感受来尝试，对不对？那咱们就说说治疗效果。哎，说到这个治疗效果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案例，是天津的一位糖友，因为当时啊，我们在天津给第三代加强型的新品做临床验证嘛，我遇到的，我们就称呼她叫刘大姐吧。她的糖尿病21年了，这老人家呀，当时每天过的日子就是，怎么说呢，叫生不如死，非常痛苦。你看，她也是吃药打胰岛素，血糖空腹得12-13个，那还得严格控制饮食，那餐后呢也得20多，动不动的这心呐就突突了，身上就嘚瑟了，脑袋就冒汗了，也就是啥，血糖低了，就赶紧呐得把一勺白糖放嘴里，或者呢喝口饮料，这才能够缓过来。那么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脚上的这个溃疡，那是钻心的疼啊，走路的时候脚都不敢沾地儿。他并不是残疾人，但是腿却不能走了，只能依靠轮椅出行，晚上那一坨袜子就会摘下来一大片的血肉，脚上血肉模糊，可以说整个脚散发着恶臭，而且脚的颜色是发黑的。有时候咱就说了，这晚上疼的那股疼劲儿一上来，就那小腿都跟着痉挛直打哆嗦，那就整宿整宿睡不着觉。而且你看刘大姐刚68岁，被这个病折磨的折腾的就像86岁的人，那整个人你们是没看见过他那种精神状态，就是非常萎靡的啊。其实糖尿病最可怕的就是这种情况，什么呢？大量的糖毒堵塞了细胞通道，细胞代谢不正常。如果说这个病再这么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么恐怕要面临的就是截肢的困境。那在保命还是保脚之间，可以说我们许多人都会丝毫不犹豫的去选择保命，谁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变成残疾，谁也不愿意，儿女也不愿意呀。但是这个病不好治，因为什么呢？这种情况它已经属于最难治的糖尿病的一种神经性足部溃疡，也叫坏疽、炭疽、烂脚丫子。那当时呢，他也是先后用了很多的抗感染的先进的药，想要呢延缓一下病情的发展，但是普通药起不了作用了，始终没有愈合的现象，而且这个病越来越重。那就在这个期间，这刘大姐也是用了很多营养神经的药物，效果也不好。其实咱们大家都明白，就说医术再发达，目前有很多疾病确实属于疑难杂症啊，它就是治不好，尤其是糖尿病神经受损是最不好治的。他的儿子呢当时也是忧心忡忡，因为毕竟是自己的母亲呐，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主动提出，实在不行那就用一用奇疗化糖咱们来试试， 哪怕帮你母亲减轻一些症状也好。其实说心里话，我对脐疗化糖它在细胞和神经的修复方面是非常有信心的，我心里有底儿啊。因为我知道脐疗化糖有105种天然野生的中草药精华，这是天南地北药材的相结合，这就更加起到了一个相互弥补、相互融合、相互激发的效果。而且借助的是动态超临界流体萃取超滤技术，提纯出了活胰化糖因子，那么就把它贴在肚脐上，通过神阙穴来吸收，进入人体的血液循环、经络循环系统，就好像什么呢？类似于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的这种方式，从而去发挥治疗作用啊。所以这脐疗化糖你就在肚脐上这么一贴，所有的成分就被封得严严实实的，然后全都进经络、进血液了，贯通了五官七窍、五脏六腑、七经八脉、四肢百骸，打通了胰岛的化糖通道，使它恢复派送胰岛素的正常功能，而且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这就从根上让你彻底治好糖尿病。往后你不用饿肚子，你不用吃药，你不用打针，你随时测血糖，非常标准。那么第二个，它还能够解决我们所有心脑肾眼足的并发症。而且对活胰化糖我也是做了全新升级，就是第三代加强型的精品了。加强在哪儿呢？和第二代、第一代相比，我们做了技术升级啊，我们还做了配方升级，那治疗周期就缩短到了80天。你用上之后，你就能正常吃饭，更能够精准的稳定血糖，更能够快速的去化糖、化毒、化瘀、化酸、化结、化水。可以说大家可想而知，全新升级后的脐疗化糖这个效果得有多好。你在肚脐上贴一贴，3秒钟就吸收了，那就相当于吃了105种中草药当中的全部的精华，这效果能不好吗？你包括我们所有的糖友们用了，你当天饮食调整，血糖当天降，3天稳，7天不波动，半个月不吃药不打针，饮食彻底放开，血糖它也不波动。而且说你刚开始贴上它的时候，你身体就有变化。很多人说呀，身上有劲儿了，睡觉也好了，嘴里也不干不苦不黏了，手脚也暖和了，小便也正常了，晚上都不起夜了，心慌胸闷，头晕脑胀，耳鸣，关节酸痛，皮肤瘙痒，那这些不舒服的感觉当天都有见好。所以当时我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想帮帮这位刘大姐，那她的儿子呢也是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感动。所以后来我们就把糖尿病坏疽这个情况专门成立了一个实验课题组，就从神经细胞的角度来研究，来验证一下的那种，而且神经突起和嘴巴都能够逐渐的开始分裂再生，特别是说从第9天开始，我们惊奇的发现清理畅通的程度比之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并且它的神经细胞开始加速的分裂再生了。那神经的传导治好糖尿病就需要80天。咱们糖尿病和并发症患者呢，用上之后快吸收、快起效、快停药、快吃饱，80天所有问题都得到彻底解决，咱们就实现不手术、不依赖、不忌口，快治快好。
1: 400-855-2468，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你好，
2: 这个脐疗化糖王老师吗？
0: 啊，对，你好，请讲啊。哎，
2: 王老师啊，我是辽宁鞍山的。
0: 好，欢迎您。
2: 今天打电话，我真的就是想感谢您，王老师。
0: 哦，也是咱们脐疗化糖的受益者了哈。
2: 哎，对对对，不是受益了。哎呀，当初吧，那个时候精神，冲着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哎，完就绿色安全还省钱，我就寻思啊。哎，就买买试试吧，
0: 买买试试。
2: 啊，当时真的就是，抱着这个试试看的态度，哎，买了80天的量。
0: 啊，
2: 你看现在吧，我停药都1个多月了，
0: 都停了1个多月啊，反弹了吗？
2: 没有，哎呀，这没不仅没反弹，没反复吧？
0: 嗯，
2: 哎呀，现在饮食还放开了呢。
0: 那必须的。

0: 你看，真是，我要跟您这么说，王老师，你看我今年72了，哎呀，这糖尿病就是20多年了。
1: 老糖人了，
0: 那个，哎，那个时候吧，那个餐前血糖都是11、12个，餐后呢都是17、8个那样。完了以后呢，这不行，吃药控制不住了，这不行，打那个胰岛素，打了40单位的胰岛素，但是吧，血糖呢，说控制呢，这打胰岛素以后控制还行，但是他并发症吧不行，控制不了，
1: 这个胰岛素
0: 哎，
1: 啊，你就是打400单位，它对你胰岛贝塔细胞也修复不了啊，因为是啥？它
0: 是
1: 是
0: 在
1: 一个
0: 单独
1: 补充。你吃降糖药在
0: 的，
1: 干嘛？它是刺激胰岛细胞，没有一个去打通胰岛贝塔细胞通道的，所以怎么办？就有依赖感。它和咱们脐疗化糖可是两码事儿，脐疗化糖有活胰化糖因子，第一件事儿就是要打通胰岛通道。就好比说，这通道有一块大石头在那堵着，然后这汽车就过不去，怎么办呢？脐疗化糖、活胰化糖因子就相当于清障车，把这石头挪走、清理了，道路顺畅了，汽车一辆一辆的就都通过了，就是这个意思。关键是啥呢？你看你现在是80天用完了，你都停了一个来月了，该吃吃该喝喝，血糖也不波动，这不就实现了脐疗化糖帮你恢复自身的什么呀？化糖本能吗？你看这
0: 是这
1: 人，
0: 样的，
1: 那怎么100个人，个个都有糖尿病啊？不是的，对不对？你现在就正常了，没问题了，以后咱不是老糖人了，多好，对不对？
0: 可是
1: 放一万个心，往后绝对不再复发的啊，挺好。
0: 哎呀，那可真是挺，
1: 对
0: 真是
1: 呗。
0: 不错。
1: 哎，老同志，我再
0: 我
1: 问一下，咱现在并发症治的咋样？
0: 挺好啊，我刚想跟您说这个事儿呢，
1: 您
0: 你
1: 说说。
0: 看看吧，我原来吧，你看看那些。这个打那个胰岛素的那个时候吧，那些出现并发症，是啊，眼睛看东西不行，出现像雾状似的，看不
1: 白内
0: 清
1: 障，
0: 楚，就像一层膜，
1: 哎呀，那就是糖毒啊，腐蚀眼睛的晶体了。所以呢，眼道这一堵，眼底细胞通道这一堵，你啥眼病就都出来了，白内障了吧？有没有飞蚊症
0: 那可
1: 啊？
0: 是呗，哎呀。完了吧，你还总感觉到口干口渴的，晚上
1: 那
0: 不
1: 肯
0: 起
1: 定的，
0: 夜。
1: 血糖高嘛，
0: 再一个是啥呢？那咱血压也高。
1: 血压高，
0: 哎呀，这个，血压那时候都是170高压值，低压100呢。
1: 那吃降压药下不来，
0: 下不来。
1: 哎
0: 哎
1: 呦，
0: 呀，
1: 那
0: 完
1: 你
0: 了，再
1: 可
0: 怎
1: 挺
0: 么的
1: 危
0: 呢？
1: 险呐，
0: 关键是啥呢？他后期吧出现了啥，就是心梗。
1: 你
0: 完了以
1: 看
0: 后
1: 看，
0: 到医院吧，一看您说了，你那种堵有一个血管堵了70%了，这不就做了一个支架吗？哎呀，吃点玻璃维、派阿司匹林啥的，就这么维持。
1: 那就更花钱了，那药可都不便宜呀、啊，而且那药就得咋的呢？天天吃离不了，你这一年一年的，你看又吃降糖药，又打胰岛素，治这个病得花钱，这又来心梗，花好几万下支架，然后
0: 那
1: 呢又
0: 可
1: 吃
0: 是
1: 那
0: 呗。
1: 个玻璃维之类的，每个月的经济负担不小啊，你退休钱能够吗？
0: 那
1: 多
0: 你
1: 大
0: 说
1: 负
0: 咋整
1: 担呢？
0: 啊？你说呀，你为了保病，你说啥？哎呀，说实话，就这点钱呢，这点积蓄呀，都花在治病上，
1: 说的就
0: 真
1: 是。
0: 的。
1: 所以说，人间苦，病人更苦啊，多难
0: 那
1: 呐！
0: 可是，要
1: 那
0: 不
1: 现
0: 王老
1: 在
0: 师，
1: 呢？
0: 你
1: 脐疗
0: 看
1: 化
0: 看，
1: 糖贴上之后，血压多少了？
0: 哎，现在血压挺好。哎，现在血压吧，你看看咱高压现在是132，哎，低压呢是85，
1: 现在还迷糊不？
0: 不迷糊。
1: 不迷糊了。
0: 你看看现在，哎，整个人呢，就好像这个精神头也比以前足了，哎，确实挺好
1: 挺好
0: 啊。
1: 哈。
0: 而且
1: 降
0: 吧，
1: 压
0: 我
1: 药
0: 给
1: 呢？
0: 我
1: 现在还
0: 改，
1: 吃吗？
0: 不去了，
1: 不了哈，
0: 哎，
1: 很好。
0: 关键
1: 现
0: 不，
1: 在心脏咋
0: 哎。
1: 样？
0: 哎，现在你看我跟您交流的时候，我就感觉到现在你看说话底气足了，哎，人的精神头有了，哎，干点啥呀，就也感觉到浑身有力气了，晚上也
1: 行，
0: 不那么起夜了，
1: 太好了，不错
0: 现
1: 啊。
0: 在关键眼睛嘛，现在看东西也比以前清亮了，就是感觉这个雾啊都比以前薄了，
1: 太好了，真好，
0: 哎呀，真的，我现在吃药，我怎么说？我就是要跟您说，这个要感谢您呢，真是那样，没想到这个效果这么好。
1: 哎呀，
0: 是是是，
1: 这都是全新升级第三代加强型的七疗化糖了。就这个全新方法，其实我倡导的是什么呢？一定要快治快好，要不然第一代的产品挺好的，我为啥还要给它不断升级呢？就是一，我们当天必须有效了；第二个，治疗的周期短了。原来得需要呢100多天，现在第三代加强型的七疗化糖能把整个治疗缩短到80天，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呢，也得到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证认可，那就明确指出，明示我们这是除了吃药打针之外的第三种新选择。你要想不手术，那么你想保守治好糖尿病和并发症的话，一定要用七疗化糖，这是国家规定，对不？
0: 嗯，
1: 挺好，不错。
0: 是是
1: 嗯，老同志，80天用完了，停了一个来月了，挺好挺好，继续保持啊。那今天打电话还有啥新问题没？
0: 我还真有点问题。
1: 嗯，怎么了？
0: 我这不用的挺好的吗？
1: 嗯，
0: 我这表弟呀、啊，看我用的挺好，完了就我一听说现在有活动，哎呀，我就寻思啥那个，就是现在80天量给完了以后，就现在那个
1: 1000多块钱，
0: 80天。
1: 对，你原来7000多呢，那你这样吧，老同志，我就不多讲了啊。打健康管家电话，赶紧联系
0: 啊。
1: 因为啥呢？
0: 啊、
1: 这个活动啊，帮扶资金包括咱们产品，就最后一小部分活动提前结束、
0: 了啊。
1: 哎，时间紧，任务重，赶紧打场外电话，你还得抢名额呢。嗯，就20个名额，抢上了才能1000多块钱拿走80天，抢不上我也没办法。所以你要想让新
0: 生用，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1: 啊、好好、
0: 哎，我知道了。哎，我
1: 行啊、那好，就这样，
0: 哎、谢谢
1: 有事联系啊、
0: 嗯。
1: 好，再见。
0: 哎，好嘞，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王老师
1: 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请讲啊。
3: 哎，这电话打进来真不容易啊，能跟你通上话，我真高兴。
1: 好，我也高兴啊。您用过七疗化糖吗？
3: 我用过。
1: 哦，咱们家老糖友了，用了多长时间了？
3: 这不是当时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家里人不让多买，不是？
1: 嗯、
3: 我买了40天的。
1: 啊、嗯，好。
3: 到现在啊，正好用了30天了。
1: 嗯。怎么样？
3: 这真是疗程短，见效快。
1: 对，疗程短，见效快啊，效果好。咱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这就是咱七疗化糖的特色。贴肚脐儿就能把糖尿病治好了啊！
3: 哎，
1: 好，
3: 是
1: 跟老师说说吧，用上之后多长时间，血糖有什么变化，身体并发症都有什么变化啊？
3: 哎，我用上当天啊，就见到好的效果了。用上当天我就感觉，哎，我身上有劲儿了，这精气神儿比原来好了。
1: 嗯，
3: 你看我今年63了啊，我得这糖尿病都有7-8年的时间了。那时候餐前血糖是10.6，餐后是15.8，我吃的是二甲双胍跟这个拜糖平。
1: 嗯，
3: 你说这胃都给我吃坏了，这血糖也控制不住，后来还出现并发症的。
1: 嗯，怎么了？
3: 血压高了。高压160，低压100。
1: 哎呦，吃药也降不下来。
3: 哎，吃药也降不下来，脑动脉也硬化了，这手麻脚麻。
1: 嗯。
3: 这手拿东西哆嗦，拿不住。
1: 哦。
3: 哎呀，浑身没劲儿。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右脚。
1: 嗯。
3: 它破了个小口子，流能打水的，它也不愈合呀。
1: 不爱好哈。
3: 哎呀，你说我真胆小啊！你说这要是。厉害了，这要截肢，那这辈子不就完了吗？
1: 对呀，今天老师开讲的部分内容就是糖尿病坏疽的患者，到最后多遭罪呀，惨不忍睹。你真没看到他那个状态啊，一进那病房，恶臭味儿，打开纱布一看，血肉模糊。这是我天天能看，
3: 哎、
1: 要像你们的话，那保准血压都得升高，心脏病都得下饭了。啊、
3: 哎，
1: 所以这个病足坏疽非常可怕，最终结果就是啥？截肢。你要治不了怎么办？只有截肢了呀，多痛苦啊！
3: 哎、是，
1: 嗯，
3: 就是，尿频，晚上老起夜，睡不着觉。
1: 嗯，嗯
3: 哎呀，什么办法都想过呀，都不行，吃安宁也不行、
1: 嗯。对，
3: 这不后来我听这个七疗化糖， 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一贴就好。

0: 而且这是专病专治的，专门治疗糖尿病的。
1: 对。
0: 哎，我当时我就想多买，我家里人说了，说你花了多少钱了，你先少买点试试呗。
1: 嗯，
0: 所以用着好你再买。
1: 嗯，
0: 这不，我当时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买了40天的。
1: 嗯，
0: 哎，贴上当天就见到效果了，这不当天就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
1: 嗯，
0: 尿频也有缓解了。
1: 好。
0: 啊，我贴了5天。我这血糖就正常了，
1: 嗯，
0: 餐前5.2，餐后7.4，
1: 好，
0: 然后贴了5天，我晚上就不起夜了，
1: 嗯，
0: 用了贴了20天啊，然后这二甲双胍拜糖平，我就停了，
1: 嗯，
0: 不吃了，不吃了，血糖依然平稳，而且血压也正常了，高压是130，低压85，
1: 哎呀，这血压就好了，没问题了。
0: 哎，血糖血压一下来不迷糊了，
1: 对，
0: 手脚也不麻了。
1: 对，
0: 你看你现在贴了30天，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嗯，现在啥样了？
0: 现在这血糖餐前4.8，餐后7.2，
1: 标准不？
0: 标准。
1: 啊，饮食放开呗。
0: 放开了。
1: 嗯，该吃吃，
0: 也敢吃干水果了。
1: 对，好极了。
0: 嗯、
1: 啊。
0: 而且现在就是我那个右脚破的那个小口子，
1: 嗯，
0: 现在封口了，
1: 都封口了哈，
0: 哎，
1: 看看多好啊，嗯，大问题解决了、
0: 这个，
1: 嗯，
0: 哎，这个脚发麻发木也好多了，
1: 嗯，血管通
0: 了，原先走路不是这个腿发沉嘛，
1: 嗯，
0: 现在感觉这个腿轻巧多了，
1: 轻松了，太好了，
0: 哎，是，你看这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能把病治好了。
1: 嗯，
0: 这是又省钱还少遭罪。
1: 重要的是什么？这是一次治疗，治好了以后不依赖，以后健健康康啊。同志啊、
0: 哎，
1: 你总结没？咱们活医化糖最大特色是什么？就是见效快，对吧？
0: 对。
1: 哎，
0: 对，
1: 你看，你把它贴在肚脐上。其实你贴上3秒钟，它就被你吸收了。贴在皮肤上啊，3秒钟马上吸收，3分钟就进血液循环、经络循环了，30分钟就开始对全身组织细胞进行治疗了。你说为啥那么快呢？就因为这个方法，这是第一，脐疗嘛啊，肚脐是人的先天的第一张嘴啊。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成分，105种。中草药植物当中提取来的精华，尤其是借助技术又提取出了活医化糖因子，这是咱们脐疗化糖治疗疾病的核心成分，它有强大的穿透性啊，就80道尔顿大小，最小最小的，轻松穿透了这个皮肤屏障、血脑屏障、血眼屏障、肠胃黏膜，包括呢男同志的前列腺磁脂包膜，包括我们所有人都能够直接进骨头缝里边去。你像很多糖尿病患者也有关节骨头疼的毛病，比如说并发风湿了、类风湿了。那咱们说了，谁没有个颈椎病、腰椎病、膝盖滑膜炎之类的？哎，那么你就贴这个活医化糖，这骨头病都能给你治好，理解不？
0: 嗯
1: 嗯，
0: 理解。
1: 所以说，你就坚持80天的治疗，咱们化栓、化糖、化毒、化瘀、化结，把它们化水排出，打通了受损细胞的通道。细胞恢复正常功能了，那么细胞健康，人怎么的，人不就健康了吗？所以来讲、
0: 哎、
1: 这种特殊的治疗方式，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忌口，不依赖，咱们实现80天快治快好。你现在还差一半怎么办？
0: 嗯，
1: 老师不用多讲了吧，现在有糖尿病帮扶工程的活动、
0: 哎、
1: 对吧？
0: 哎，我听说了。
1: 哎，原来80天量多少钱？7000多。现在多少钱？1000多。
0: 1000多。
1: 对，你差多少补多少。你看这会儿还赶上一个省钱的机会，太合适了，多幸运呢。我不多说了、
0: 哎、
1: 啊，马上拨打场外电话，你们当地就20个名额，咱必须抢上，好不？
0: 哎，好的，
1: 行，
0: 这就
1: 那老师就不多讲了
0: 啊。
1: 哎，好了，
0: 好，
1: 就到这儿，再见。
0: 哎，再见。
2: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奇通课堂。自上市5周年之际，已康复千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可，被评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为庆祝这一光辉时刻，现举行大型惠民补助。

0: 活动。
1: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80天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现在就需1390元，仅需80天平糖、稳糖、停药、停胰岛素，快速康复并发症。此次惠民补助活动，补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望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你好，
4: 脐疗化糖的王老师啊。
3: 啊，你好，请讲啊。
4: 哎，电话接通了，是这么回事？
3: 哎，电话接通啊。
4: 我是吉林松原的。
3: 好，欢迎。嗯，
4: 我人呢前天订的这1000多块钱。
3: 嗯。
4: 这个80天的完整用量。
3: 嗯。
4: 这个脐疗化糖我订上了。
3: 嗯，订上了，拿到没？
4: 没拿到呢。
3: 着急了。
4: 着急了。
3: 那就理解一下呗，我知道你啥意思了。现在活动已经进入到尾声阶段了，都要提前结束。
4: 嗯，
3: 订货的糖友特别多，咱们得按照订单来啊，所以别着急啊。
4: 我就说原价这8天的完整用量得7000多呢。
3: 对对。
4: 嗯，我现在我订上了，我怕享受不到啊。我现在
3: 您放心，这个事儿说一不二的啊，报上、订上、登记上就有你的，哪怕咱们断货了。或者说活动结束恢复7000多原价了，给你送到家。
4: 嗯，
3: 我保你1000多块钱，咱们一个也不能差，记住没有同志啊。
4: 哎，那好，王老师啊。
3: 嗯，
4: 咱俩是一家的。
3: 还有什么事儿吗？
4: 我是吉林松原，我叫王国军。
3: 王国军。
4: 哎，我现在下节目你帮我催催
3: 啊。好的好的啊，王先生。
4: 哎，
3: 放心了啊。还有别的问题没？
4: 那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3: 啊，好好啊，您请讲。
4: 我也听了你讲那个3-4天了，这脐疗化糖。
3: 嗯，
4: 哎，说是不打针不吃药，还不手术，说专治糖尿病。
3: 对，贴肚脐儿就能治好糖尿病。
4: 哎，
3: 新方法脐疗嘛啊。
4: 对，万用的安全呢。
3: 对。
4: 嗯，作用啊。
3: 对。
4: 你看我今年58岁。
3: 嗯。
4: 我这餐前血糖是11.3，餐后16.5。
3: 你什么方法降糖？
4: 我用32单位胰岛素打胰岛素了。
3: 还吃降糖药吗？
4: 是，
3: 中午得加一顿呗。
4: 是呗。完了现在并发症控制不住。
3: 嗯，
4: 眼睛吧出现黑点黑纹。
3: 嗯，
4: 就是玻璃体混浊。
3: 玻璃体混浊。
4: 还有，
3: 嗯，
4: 还有冠心病，有时候心慌胸闷的，就怕动静心烦呐。
3: 嗯嗯。
4: 再一个腿浮肿。
3: 腿肿。
4: 就是尿液还有泡沫尿。
3: 嗯。
4: 完了我上医院一检查，尿蛋白、尿糖两个加号，尿蛋白一个
3: 加
4: 号。
3: 嗯，这慢性肾病了啊。
4: 嗯，
3: 糖尿病带的。嗯，
4: 你这大夫说你再严重怕得尿毒症，我就担心呐。
3: 啊，
4: 浑身没劲儿，乏累。
3: 嗯，
4: 还有泡沫尿。
3: 嗯，
4: 我寻思这回讲这个脐疗化糖，我定上了，帮忙推的，快点用上。
3: 我跟您说，王先生啊，老同志啊，这个脐疗化糖你定的是对的，因为啥？你的肾脏已经很不好了。
4: 嗯，
3: 肾是干嘛的？过滤器。你想，你血糖那么高，你怎么打胰岛素都下不来，你体内多少糖毒啊，多少垃圾、自由基啊、血毒啊，总共人体血毒多少种你知道吗？1000多种。你这个肾呢，忙不过来了，而且已经把肾细胞通道给堵上了，所以毒出不来怎么办？

0: 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7约商城今日主推。
3: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97约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呢，97约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是一个放假模式，日常的刚需还有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秋季的护肤组合的爆品，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那97约商城今天双节大促，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不仅如此啊，还能够参加399元减50的满减活动，实际到手仅需649元，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那今天除了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还带来了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那普通的精华大多只是表面补水，而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它的仿生皮脂膜配方精准地复刻了肌肤原生水油的黄金比例，上脸之后呢，通透不黏腻不搓泥，维稳修护一步到位。那这款第八代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一瓶，97约商城双节礼遇仅需399元，加上双节活动的满减优惠，最终到手仅需349元。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